0: 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7号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全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改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

0: 为攻，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持续深化教育培训，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8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倾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

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

0: 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浓厚氛围。香港和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离不开新疆等全国各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与新疆在妇女事业领域交流互鉴，积极搭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将把在疆所见所感介绍给香港和澳门市民，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港澳民众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迎春、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库兰塞富汉、张文胜，全国妇联有关同志、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参加会见。
1: 新疆加快打造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新格局。今年一至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
2: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这个1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运行3个月时间，项目发挥削峰填谷作用，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问题，助力绿电消纳和江电外送。
3: 累计向电网输送清洁电量超3亿千瓦时，配套光伏激光率降低10%以上。
2: 据测算，项目通过储能调节作用，每年可以减少光伏气电量约2.3亿千瓦时，对应减少标准煤消耗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4万吨。项目的平稳运营，为我国1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配套常识储能提供了示范样本。目前，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源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对电网调峰、调频、调压及负荷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推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协同布局，截至7月底，全区累计建成并网新型储能规模2415万千瓦、8496万千瓦时。
4: 大规模储能项目建成投应，与千万千瓦及新能源基地建设互相配套，配合煤电灵活性改造，补齐系统调节短板，提升本地电网接纳新能源的上限。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近日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作为全疆首个试点地区，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6: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了。
7: 本次实施细则呢，就相当于给经营合规的优质外贸企业呀，发放了一张绿色通道卡。经试点银行遴选认定的企业，可以享受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8项外汇收支便利办举措。
5: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汇，可免于主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支持企业与境外同一交易对手的多笔收支嘎差清算、超期退汇、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8: 上海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扎实推进医疗援疆工作，有效提升当地医疗自主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日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已抵达喀什，开启了新一轮医疗援疆工作。
2: 刚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不久，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胸外科的戴黄栋教授就带领当地医生完成了多个心胸外科高难度手术。

0: 其中多项手术是南疆首例，不仅提升了医院诊疗水平，还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
1: 当天晚上都能动手术了，全体医护人员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呢。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2: 看到一例有着主脉瘤的病人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让他们尽量的能够多开展一些微创手术，同时提高一些医疗质量，这个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0: 除了手术代交，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医疗队还对全院29个学科以及7个平台科室进行了全面调研，针对优势学科和短板学科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集中签署11个临床医学中心共建合作协议，两地医疗协作再次扩容升级。
3: 比如说我们和上海市肺科医院成立了一个肺部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红方子医院成立了科疾病的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第十人民医院成立了重症医学的诊疗中心，在优势学科能够进一步做强，同时把我们的短板的学科也能够补齐。
0: 如今在上海组团式医疗援疆的推动下，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疑难重症疾病的能力从2022年的全疆第16位升到今年的第3位，沪喀临床医学中心也从9个扩容至11个。
4: 8月26号，第4届石家恩城市管理局长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座城市的城市管理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参加。
5: 这个会议就是全国城管系统的一个跨区域的分享经验、解决难题的行业大聚会。那其中10呢，就是重庆、西安、长春、合肥等10个发起城市 ；N 呢，则是不限地域、不断扩大的朋友圈。那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么一场全国性的城管会议，为什么选在了乌鲁木齐？
6: 还是在乌鲁木齐桥梁检测的，在整合大小企业的供热啊，在这个机械化覆盖率清扫，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领先的。
7: 今年乌鲁木齐更新改造供热、燃气、给排水等老旧管网440公里，街头巷尾增添便民座椅超过8000个，新建口袋公园、小游园20个，还对中心城区100多条背街小巷开展了整治工作，一点点的抠城市治理的细节。
8: 比如说物业的这一块噪声扰民，学习回去要做重点来部署，怎么样把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规范化、文明执法这一块做到进一步提升。
7: 对于未来的城市管理，新疆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微改造、精提升、暖民心，不搞大拆大建，聚焦百姓日常出行、消费、休憩等场景，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9: 鼓励各地啊引入社会化资本，给公园啊注入更多的液态，也非常注重这个背街小巷，围绕的这个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配套、绿化小品6大维度，我们设置了40项量化考核指标。
7: 这次会议还设置了3大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员从不同维度探讨如何把城市管理做得更精细、更智慧、更有温度。
4: 本台播发新市快评《共治共惠城市治理新图景》，这场汇聚全国48座城市、260多名行业代表的全国性盛会，既是对乌鲁木齐城市治理成果的高度认可，也为全国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搭建了互学互鉴、协同共进的平台，彰显了新时代城市管理精治暖的全新发展导向。城市的治理温度藏于细微之处，城市的发展潜力源于持续精进。这次盛会的价值不止于成果展示，更在于双向赋能、取长补短，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让城市既有颜值品质，更有温度情怀。
0: 作为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预热活动，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8月26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昆仑约定》是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高原边防官兵的青春抉择与家国坚守。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5佳作品。
10: 书中谈到了8名女兵班的战士，也勉励着我们当代的女性一定要去多努力、多奋斗。
0: 为打造这部同名有声小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领衔，联合20位演播人员共同参与录制。主创团队连续3个多月加班排练，最终完成全部内容录制。8月31号起，将在 FM96.1、AM895新闻广播、FM92.9文化旅游广播、FM94.9交通广播、FM103.9音乐广播陆续播出。
1: 我要用声音呈现一种在严酷环境里不动声色的深情。如果你在某一天听到了广播小说《昆仑约定》，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击了一下，那就是昆仑山透过纸页把那群军人冰封多年的心跳轻轻地传给了你。
2: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感动，也希望更多的听众们能够去感觉多少年前我们边防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向他们致敬。
3: 这个暑假，福建、山东、天津等地师生及最美家庭代表走进新疆，通过文体互动、家风共建等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桥梁。
0: 福建、新疆两地师生座谈交流活动日前在昌吉举行，闽昌两地学子同台展演特色节目互赠礼物，并混合组队开展趣味比赛，在运动中增进情谊，共同成长，
4: 结识很多新朋友，也领略了不一样的文化。这段珍贵的经历一定会一直温暖着我。
0: 暑假期间，辽宁省营口市和乌苏市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两地家庭走访特色庭院，体验农耕文化，共话优良家风。
5: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们两地家庭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6: 我们常常电话、微信互致问候，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处越浓。
0: 在策勒县，天津市津南区5户最美家庭代表与策勒县5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互赠特色礼品，签订联心卡，正式开启结对牵手、互帮互助的共建新模式。天津市最美家庭代表还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开展研学参观。
7: 特别震撼，先辈们同心共筑改变家乡，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各民族团结的力量。
8: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今天全面开赛。
9: 我现在是在马上项目库尔勒市分赛场，随着开赛仪式的正式开始，所有参赛马匹骑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正式进入赛程。
10: 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为期6天，包括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以及姑娘追、马上决力两大特色表演。来自全疆13支代表队的336名运动员，带着173匹骏马、16峰骆驼参赛。
11: 8月份开始系统性的接触这个跑马射箭这个项目，可以从别的代表团里面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
12: 准备了近1个月，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比上的特别好，我和马配合的也不错。
10: 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8月26号，随着网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伊犁赛区的18个大项全部结束。
3: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新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简讯。
10: 今天，第7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据了解，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自1992年启动实施以来，前6批累计培养专业技术骨干8300多名。今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该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打造的新型研发平台，融合科研、院校、企业3方资源，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科研项目，助力新疆果蔬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0: 今天，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乌鲁木齐海关等单位在我区举办技术性贸易措施巡讲，围绕中亚国家进出口植物产品相关检疫要求等内容授课，提升新疆企业跨境贸易合规经营与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8月26号，连胜中云纺杯全国楹联书法巡展在哈密市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精选了重庆、江津两届连胜中云纺杯全国楹联书法展的100件优秀作品来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9月1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2026年杭阿童新杯篮球联赛暨阿克苏市村 BA 篮球争霸赛本周开赛。本届赛事由援疆资金全力支持，将持续到10月份。与往届不同，今年有8支女子篮球队参赛，实现了男女篮同赛。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梧塘沟，感受诗意山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八月，乌鲁木齐的绿茵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远方客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青少年与新疆青少年同场过招，用足球架起一座跨越太平洋的青春桥梁。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补充。
1: 继续进。
0: 是。喂，奉天。
1: 奉天让日本人炸。
0: 喂，朱团长。在。团长。
1: 喂，你喂。
2: 朱团长，我是长征骑兵团张清基。忘了，那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1: 哦，张团长，哎，日军打到北打赢了，你知道吗？
2: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1: 打长春了。
2: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这炮弹就落下来了。
1: 现在战况怎么样？
2: 正准备撤退。
1: 撤？为啥不打？
2: 妈了个巴子，西夏的王八蛋非要我撤。
1: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2: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兄弟给你打这个电话，就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命大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1: 喂，喂。北京北平协和医院。
0: 是。喂，北京协和医院。
1: 传令兵。
0: 是。
1: 从现在开始，各营进入装备状态。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3: 是。
1: 老孙，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防止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0: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1: 少帅，俺是传武。
4: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1: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4: 传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1: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传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4: 川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1: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4: 川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你们说怎么办？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不被骂名。

0: 你在哪儿？请问找谁呀？我，传文。你呀，你在哪儿消遣呢？啊！我在森田总裁家呢。那玩意儿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捎到一边去了。
1: 呸！
0: 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朱潘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鞋底子！行行行行行，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
1: 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多好的事儿啊！
2: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的森田的，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3: 那哪行啊？这可不能说。嗯，你夫人说什么呢？
0: 他说他要宰了俺。
3: 哦，那不好，跟他说。
2: 周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哎哎哎！哎，
3: 哪
2: 儿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3: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不好！
1: 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
2: 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
3: 他问这干什么？
2: 他要宰了俺还有你。
3: 哦。
1: 那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告诉他。<笑>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笑>
4: 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越是战乱，越要稳住神。
1: 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
4: 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儿。
1: 爹，你放心吧。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4: 你要干什么？
1: 把传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
4: 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
5: 李叔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您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小儿，把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儿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
6: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是可惜了一郎这孩子。爹呀，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
4: 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干啥呀？
7: 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大嫂，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
8: 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万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 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

0: 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1: 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景辉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2: 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1: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
2: 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1: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2: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1: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聊尽绵薄之力了。
2: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
3: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4: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江红，说带了一百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1: 你咋来了？
5: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6: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7: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两队，一队支援一营，一队支援三营。
8: 给你人走。
9: 是是，
8: 老五走。
9: 是是。
5: 哎，那我呢？
1: 你跟着俺。
5: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传武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
1: 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传武他们能胜。
2: 一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
3: 王叔怎么说？
2: 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虏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3: 通管，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4: 团长，团长，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
5: 哎，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啊！
4: 就是，
6: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7: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8: 哎，团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陆洞房，

0: 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1: 好，
2: 这是胡闹。小鬼子还没杀干净啊，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3: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4: 来电话了
3: 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5: 哎，是老二啊。
2: 爹，是啊。
6: 胖虎啊，打得咋样啊？
2: 大获全胜。
1: 说你的，快点走。
5: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1: 走。
2: 400多个呢。
6: 好，好样的。
4: 我啊，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2: 娘，俺在双城呢。
7: 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4: 我啊，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
1: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呀？
6: 传武啊，传武。
5: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6: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2: 爹，俺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你身边呢。
5: 是吗？
8: 爹。
6: 仙儿啊。
8: 仙儿。
6: 你咋也在那儿啊？
8: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10号枪吗？
4: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哪乱往哪凑合呀？啊，
8: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4: 好，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8: 娘，这可得听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1: 来来，给我。
6: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9: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6: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9: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10: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2: 走吧，
6: 走
2: 走走。
6: 我走。
4: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3: 你放心吧，没事儿。
2: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3: 说啥？这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4: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3: 去，一定得去。

0: 窗户。今儿是腊月二十三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窗户，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1: 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得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等打完了这一仗，咱俩就成亲。

0: 听说了没？昨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
1: 哎，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吓人！
4: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五代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3: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5: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4: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5: 嫂子吧？
4: 哎，对。
5: 朱团长和三江红一车到哈尔滨的，在厢房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4: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5: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4: 哎，
5: 呀，呀。
2: 老二他们撤回来了，
6: 撤到哪儿了？
2: 在香望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6: 好啊。
7: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6: 不行，我得去。
7: 爹，干嘛带孙子去啊？
6: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8: 哎，让我们走吧。
9: 哟，周先生啊，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0: 最近心情好吗？
9: 不好。
10: 你倒是说实话吧。
9: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可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0: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9: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哦，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0: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9: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1: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0: 不要紧，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

0: 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4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6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听你跑什么？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哼，
0: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1: 吹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了。走。
0: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员，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命，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啊，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呐，爹怕你娘宰了俺呐。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呐。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
4: 哎，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呢，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盒子的小轿车，
0: 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6: 熊样吧，还猫起来？
5: 熊样吧，还猫起来？
0: 啊，喂，你说啥？
6: 过去一只大花猫，
5: 过去一只大花猫，我们。

0: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
1: 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

0: 叶片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哦，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遛遛神儿。
1: 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1: 放心。

0: 呢。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她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了吗？

0: 爹。
1: 哎。
2: 你们娘俩都好吧？
3: 挺好的。
2: 咱爹身体咋样？
3: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2: 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们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3: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杰他们怎么办？
2: 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0: 爷爷来了。
1: 哪儿呢？
0: 那儿呢？
1: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3: 我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
1: 打了你！哎，你疯了你！你跟我走走，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1: 生吧，爹永远是你的爹。
3: 他爹，咋办呢？

0: 爹，
1: 娘，
0: 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2: 行了，别问了。
3: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1: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2: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

0: 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香味很纯。
5: 好消息，好消息。

0: 某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某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某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某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某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

0: 6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0: 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你咋来了呢？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1: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2: 同志各营，来领吃的。
3: 是。
4: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5: 知道。
0: 二叔，拿支枪呗。
6: 行啊。
0: 拿来啊。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那得等到哪一年啊？二叔，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来，看你这么的，这是咋？
6: 打仗的时候。
0: 儿子怎么没看见仙儿呢？
6: 来。
0: 辛苦了，玉叔，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6: 想生个大胖小子。<笑>
0: 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那可不行，
6: 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0: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6: 没事，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以拿走算了。

0: 娘，娘还看看你们。杏儿啊，哎呀，你咋也弄成这样了？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杀男人女人呢。
1: 打完仗，肯定要回家。打完仗就回家。团长，爹，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 最多2天，爹，告诉街坊们，要走赶紧走。上山那边也没个信儿，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
2: 哎，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
1: 依我们干脆炸了。
2: 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3: 老爷子，哎，有个记者找你们。哟，
2: 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3: 全家福啊，
2: 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3: 好，走吧，
2: 走二楼。
3: 好，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
1: 煤矿炸了，工友们都哭了，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嫂子，
0: 啊，
1: 玉叔怎么样了？
0: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你叔烧壶开水啊。
2: 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们得赶紧走。
3: 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吗？
2: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的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
4: 以防万一，玉叔，没事，阿娘在呢。
5: 娘，我喘不上气儿。
4: 大口喘，大口喘。

这儿啊，就快。

0: 劲儿啊！别废话了，去把那剪子在火上烧一烧，拿过来吧。
1: 啊，剪子，
0: 你说使劲儿啊，就快。

0: 是我孩子都睡了。这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的那边怎么样了啊。
1: 咋了，三儿？
0: 说话呀，说话呀！你倒是啊，
1: 说话！
2: 二哥死了。
0: 你胡说！爹，娘，爹，娘！
3: 闯五到家了。
1: 娘。

是娘，说坏呀！

了。川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棍。三儿，把川武抬楼上去。

住着你娘睡吧。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姐，川儿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和你娘服务了一下。

0: 好玉珠和孩子。
1: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进屋。娘，走吧，进屋吧。
1: 娘，
2: 夏儿，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森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0: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朱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2: 哎，别爹，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森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2: 川武怎么了？
4: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0: 三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1: 八哥，
2: 啊！啊！啊！

0: 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狗日本子，你为什么？你说了不伤害我家人，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爹，娘。我错了，让我回。

0: 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
1: 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2: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1: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
3: 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啊？
0: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4: 爹，你说行吗？
2: 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

0: 算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

0: 算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为了活命而走西口的山西人，用殷红的鲜血伴着苦涩的泪水谱写的一曲悲歌。在这令听者悲凉的词曲里，道出了许多心酸凄楚的往事。
1: 好杯酒喝，
2: 好杯酒喝。站住！
3: 站住！
2: 站住！站住！站住！
4: 这回你赢了，
5: 赢了！
6: 大花一花一花掌，花一花掌一掌，花花一花一花。
5: 刚才这趟手没白洗，时来运转，这一转就转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4: 是，
5: 是不是？
4: 是，
5: 哎。
7: 你的生日，
8: 今天是小田静的生日，对不对啊？
4: 少奶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啊？
8: 啊，少爷回来了吗？
4: 没有呢。
8: 他去哪儿了？
4: 他一定有事去赌了。
8: 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还去赌？长顺，你去把他叫回来，就说是我叫的。
4: 大少爷，老太太和少奶奶请您快回去呢。
5: 去去去，别烦啊。
4: 大少爷，我也不想来烦你，我知道您一赌起来就六亲不认，可今天您得赶紧回去。
6: 是咋了吗？咋了吗？啊，是天塌下来把老太太砸背过去去了，是咋的了吗？
4: 大少爷，瞧你这话说的，老太太好好的呢，今天府上不是给田青小少爷摆周岁酒席呢吗？
5: 你看看你看看，
6: 我儿子今天过百岁，我都给忘脑袋瓜后头去了。
9: 我看还是算了吧，你我在这儿已经大战了一天一夜了，我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回去办正事去吧。啊，
6: 哎，慢着慢着，
5: 赢了钱就走有点不仗义吧，坐下。
9: 你看我像内陆人吗？
4: 家里的客人都到了，就差您这个主人了，赶紧回去吧。啊，
6: 去。

0: 告诉少奶奶，让她先照顾客人。我跟你说啊，夏三爷，你别借坡下驴，赢了钱就走，太不仗义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走了？啊？不是常顺说你们家老太太给孩子过百岁生日吗？
2: 我说走了吗？
0: 我不是没走吗？
2: 好好，接着来，
0: 去告诉老太太，让她先招呼客人开席，就说我赢完了这200亩地，我马上就回去。
3: 站住！
4: 娘，您喝点水吧。娘，要不你回屋歇会儿，我在这儿盯着。
5: 要祖呢？还泡在赌场不回来？
4: 我叫常顺去叫了。
5: 不孝之子，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家门不幸，
4: 他一定是忘了田青过百岁的事儿，他立马就回来，误不了开席，您别生气。
5: 这么大的事他都能忘了，他还有人心吗？
4: 黄举人到了，走。
6: 田老太太，
5: 举人黄先生，
6: 恭喜恭喜啊！
5: 你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呀！
6: 哪里哪里呀、啊！
5: 里边请。
6: 您请您请。
5: 哎，里边请。黄先生，等我这个孙儿长到读书的时候，还得有劳您给开门啊！
6: 岂敢岂敢呐、
5: 啊！哎哎，
6: 请。
4: 您请。
7: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慢着，娘。
6: 府上大少爷，我的那个学生田耀祖呢？
5: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还能上哪儿去呀？我已经派人找他去了。您说。府门上悬挂的乾隆爷御赐的金匾上面刻着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那是我们田家200年的祖训啊，大忠大爱是为人，大孝大勇是为义，
8: 休戚之
5: 贫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黄先生，您说说，就我那个犬子，这五个大字，他是占哪一条啊？
6: 教不严，师之惰呀。
5: 孟老夫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乎于禽兽。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就近乎于禽兽啊。
4: 找到了吗？
9: 找到了。
4: 他人呢？
9: 少奶奶，大少爷玩的正在兴头上，不肯回来，还让我转告老太太和少奶奶，说他把输掉的200亩地赢到手，就马上回来。
4: 这怎么行呢？今天是给他儿子摆周岁酒，客人们都等着呢。你这样，赶紧去找他，把他找回来。
5: 随他去吧。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孙子田青。
4: 娘。
6: 田老太太，最近我淘到一本康有为先生的著作《大同书》啊，那真是振聋发聩呀、啊，不可不读。
5: 你说的是康南海吧？
6: 哎，对对对，
5: 这本书啊，我早有耳闻了，是要一睹为快呀、
6: 啊。啊，那好，

0: 日让我学生一定给您送来，
1: 那我可就翘首以待了。
2: 开！
3: 哎呦，田大少爷，您又输了！
2: 这是什么骰子？这是啊，换骰子，换骰子！
3: 小二，给田大爷换副好使的骰子。

0: 见。
1: 方先生，请。
0: 老太太，请。
1: 有骰子吗？我问有骰子吗？
2: 娘，没有。
1: 长顺，拿一副骰子来。
2: 长顺，娘，您是不是让耀祖记糊涂了？这抓周哪有抓骰子的？
1: 我没糊涂，我要的就是骰子。
2: 娘，
1: 我倒要看看，到了小田青这一带，能不能重振祖业呀？
2: 长顺，去吧，拿副骰子来。
1: 黄先生啊，你还记得耀祖那个孽子一生日抓周，他爷爷，也就是我的公公，为了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就也像今天这样，在锦席上放上了各种物事，让他抓呀。可没想到，他什么都不抓，顺手就拿起了一个纸粉盒子和一个骰子。那老公公勃然大怒，指着那小子说：“这小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是个酒色之徒。”气得他当场拂袖而去。可谁想得到，耀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让他爷爷不幸严重了。田家四代单传，怎么就偏偏出了耀祖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孽子啊？
2: 娘，
1: 我愧对辛勤创业的列祖列宗啊！
3: 哎，
4: 您请。
3: 这阵子啊，我竟在这账本上签字画押了。哎，上学的时候这字儿没写好，可在这账本上，嘿嘿，倒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哎，你瞧瞧啊，田耀祖，这仨字儿都快赶上王羲之了。
5: 来来来来，这孩子。
6: 哎呀，你看看，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儿，咱们小少爷抓周
2: 来，
6: 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2: 到这儿来。哦，小天青来了，来，请祖母告知。
1: 天青啊，奶奶的孙子啊，
2: 娘，
1: 200多年前，田家的祖先是靠走西口发的家呀。他们一开始在口外，是给人家拉骆驼，后来又推着独轱辘车走街串巷卖布头，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你知道不？这田家大院前前后后建了200多年呢，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我说孙子，这田家能否重振，就全靠你了。奶奶老了，

0: 你爹又是个没出息的。
1: 奶奶，您别生气了，弟弟和爹不一样，弟弟长大了肯定不是败家子儿。
0: 我孙女说的对，靠祖宗荫庇，小天青一定能重振祖业的。小天青一定能重振祖业的，对不对？对不对？哇！

0: 各位来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抓周了。
1: 来，小天青，看看这个、嗯，
2: 淑珍，别引他，让他自己跳。
1: 嗯，来，去，快抓，快抓，嗯，抓呀，啊，孩子，喜欢什么就抓什么，啊。哎，来，孩子，快抓呀，抓！算了。

0: 少奶奶，啊，这什么人呢？不会是官府通缉的那个乱党吧？
1: 我看像是蒙族人。
0: 哎，该不会是从口外杀人越货逃到咱们这儿来的？
1: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快，你去给他倒碗水来。哎，打盆热水啊！哎，你醒醒啊！哎，你醒醒！嗯，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哎，你别动，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你受伤了，一会儿啊，我让人去请大夫来。啊？
2: 水。
1: 水，快快快快快水！你会说汉话？
0: 他是汉人。

0: 快去把胡大夫请来。
1: 哎，
0: 慢着慢着啊。
2: 哎，走走走，
1: 请。
3: 兹有一名广州窜入我县煽动造反的乱党分子，如有提供下落者，奖赏500；如有将其拿获者，赏银1000。什么人？值这么多银子？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哎，
1: 老地方，解解乏。
4: 少奶奶，此人体格甚是健壮，像是习武之人。只是头上中了毒箭，加上多日劳累，甚是虚弱。老夫开上几副药。内服加上外敷，好生调养几日，毒解了就无大碍了。
0: 好。
4: 少奶奶，你不出门，你可能不知道，县衙贴了告示，要捉拿一位南方来的乱党。这人该不是
0: 乱党？什么乱党？
4: 就是革命党，听说呢是推翻朝廷，建立什么什么共和，我也不太清楚。此人若是，少奶奶，你还是早点把他打发走，免得受牵连呐。
0: 胡先生，我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不管怎么说，当救人的性命。你说对吗，大夫？
4: 少奶奶，您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为义之人，一人之己，应有割骨之心呐、啊。老夫就不多言了，还是开方要紧呐、
0: 啊。谢谢你。
5: 娘，您站这儿干嘛呢？
6: 哦，
5: 早晨吃多了消食呢。
6: 你个混账王八蛋，我气都让你气死了，我还消食？
1: 娘，你可别为老不尊呐，怎么张嘴就骂人呢？你不经常跟我说吗？咱们家可是忠厚传家，诗书传家，张嘴就骂人，骂我王八蛋。您说我这个蛋是从哪儿下的？您这不绕着圈骂自己个人吗？
6: 我骂你，我还打你呢！
1: 养儿不教，养儿不教母之过。
6: 你这个孽子！
1: 养儿不教母之过。
6: 子不教，母之过。子不教，母之过。
0: 来，再喝点儿。哎，好。
5: 有啊，我这大少奶奶，你这唱的哪出戏呀？
0: 别动
5: 啊！这人是谁呀？这是哎，谁呀？
0: 天大少爷，你把输的那200亩地，都赢回来了吗？
5: 这是明目张胆把这野汉子领家来了。我说你怎么你敢打我？你敢打我？躺那，躺那。
7: 少奶奶，

0: 起来，快起来。
1: 少奶奶，门口来了几个捕快，要进来搜查乱打。
0: 走，把他扶起来。
1: 老夫扶

0: 你冲我干什么？你也呸！趴这，趴这，趴这！哎，嗯。
1: 这是我家少奶奶。
2: 少奶奶，
3: 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公事在身，我们在搜查一个乱党。
3: 哦，既然你们公务在身，那我就不留客了。场事儿，送送客人吧。
2: 是，且慢，您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乱党已经被我们打成了重伤，不会走得太远。县老爷命令我们严加搜查，我们已经搜查了附近所有的村镇了，至今仍无下落，就剩下您的田家大院没有搜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在别处没有搜查到乱党，这乱党就一定在我们田家大院了？
2: 不不不不，少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
2: 只不过是搜查一下，彼此也好放心。
3: 那要是我不让搜呢？
2: 那在下就对不起了，这是上知下判，我等也没有别的办法。给我搜！
4: 慢着，让开！
3: 你们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4: 不能搜啊！
3: 站住！站住！
4: 搜！
3: 你们立刻站住！不能进！你们
5: 站住！
3: 娘，
2: 哟，田老太太，在下给您请安了。
5: 不必了，你们还是向内院门楣上悬挂的那块御赐金匾磕头吧。
4: 快！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头儿，咱们还搜吗？
2: 你猪脑袋，滚！田老太太，在下这就走了，改日再登门赔罪。走。
3: 娘，
0: 娘，这个就像那个通缉的乱党，哎，就是他。
5: 孽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懂不懂？快把这位好汉抬到炕上去。
0: 我扶。
5: 快扶。
0: 你可够沉的。
5: 你好好扶。

0: 这位好汉，我不想问你的来历，也不想听你的主张。我只知道甲午之战，我们一个堂堂的45000000的中华之邦，竟然被东亚一个作儿小国打得落花流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国家是要变变样了。耀祖，你不许出去乱说，这位好汉要是有什么差错，我就打断你的腿，撵出家门，你就是死了也不能埋在田家的祖坟里，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这位好汉，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养伤吧。
1: 谢谢，谢谢了。
0: 淑珍啊，古圣先贤说得好，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亦不善而足。这位先生既然倒在了我们家的家门口，那就是说和我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好生的待他，直到他的伤好了为止。
2: 儿媳明白了，送娘回屋。
1: 少奶奶，谢谢了。
2: 您不必客气了，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
1: 给您添麻烦了。
2: 您就安心在这儿养伤吧。

0: 我们聊聊天吧。
1: 好啊。
0: 你看，我们儿子也有了，丹丹都9岁了。按说呢，这儿女双全，我们该知足了，好好过日子了吧？前些年你说，咱们田家3代单传，是因为我没有给你生儿子续香火，所以你心里烦，才出去赌。可是现在我们儿女双全了，丹丹已经9岁了，儿子田青也周岁了，你怎么还是嗜赌如命啊？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我不是想把输的那些地呀啥的都捞回来吗？
0: 要做啊，老话说10赌9输啊，以前输就输掉吧，啊，只要你现在能戒了赌，好好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我说淑珍呐，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我是想把输掉的都捞回来，这不也是给儿子置一份家业吗？
0: 儿子的家业够大了，这方圆几百里咱们田家也数得上了。再说了，我倒觉得给儿子留下再大的家业，不如给他留下祖上的德行强。祖宗不是说了吗，田家为什么200多年来兴旺不衰，是因为先祖们积了德了。
2: 你这个简直就是妇人之见。好好好，那现在就给你挣个1亩良田回来啊，你等着。
0: 哎，你
2: 干什么你？
0: 我不让你去。
2: 我看你。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

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如果重庆站里留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爆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拿着。
1: 哦，快走吧，走吧。别站着，快走。回家了。
2: 叔叔大爷，哥哥奶奶，婶婶，谁心情好，帮哥买一下吧。心情好，谁帮哥买一下吧？少奶奶，心情好吧？少奶奶，心情好，帮哥买一下吧。少奶奶，心情好了，少奶奶，求求您了，少奶奶，求求您帮哥买一下吧。少奶奶，少奶奶，
3: 你这孩子，你这是，
2: 我爹娘都饿死了。他们生前就没有房子住，现在他们死了，我想把自己卖了，给他们买口棺材。
3: 孩子，你是谁家的娃儿啊？
2: 我是村东头的，名字叫李一。
3: 起来吧，孩子。
2: 不起，如果你买下我，我就起，什么活我都能干。

0: 放牛放羊看家护院。
1: 来，这个给你，把爹娘埋了吧。啊，
0: 谢谢。
2: 把这个给你，以后到了我们家有的是好吃的。
0: 我知道你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等埋了爹娘一定会到您家当牛做马，报答您一辈子的。
1: 先把爹娘埋了，就到我们家来。啊，走吧。
0: 谢谢大少奶奶，谢谢大少奶奶。
3: 开。天哪，少爷，这次又输了！
4: 哎呀呀，记上！
1: 掌柜的，请问田家大少爷有没有在这里啊？
3: 啊，在呢，在呢，在包厢里呢，就在那边。
1: 啊，谢谢。
3: 您请。啊。
4: 哎呀，记上！哎，三爷，下注啊！啊，
5: 您家少奶奶来了。
4: 嗯，谁？
5: 少奶奶。
4: 哎呀，这淑珍，你怎么来了？
1: 耀祖，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回家别赌了。
4: 回什么家？回家？
1: 回家吧，耀祖。耀祖，
2: 爷，你和娘回家吧。
6: 田大少爷，我看你就跟少奶奶回去吧。
4: 别，赶紧带孩子回去。你个妇道人家跑这儿来干啥？这不成心打我的脸吗？快回去，赶紧回去。你给我回去，是不是给你脸了？我抽你！你不走是不是？是不是给你脸了？滚！来！
2: 爹，爹，你别赌了！
4: 回去！
2: 爹，你不回家，我就不起来。
4: 你个小兔崽子，我还管不了你了，反了天了！走！
2: 啊，爹！
4: 走！
2: 爹！
4: 走！小兔崽子，我还管不了你了，还！
2: 爹！爹，你
4: 回
2: 去吧！
4: 你跑这来干啥来？
2: 爹！
4: 给俺妈送回家去。你上去。
5: 夏三爷，这田家少爷所押的赌注可是所剩无几了。
6: 是了。哎呦，这额得感谢你呀。这个赌场如战场，这也不能怪我夏三爷手黑。
5: 您是骰子高手，他敢跟您赌，这不是诚心跟他自己那一大份家业过不去吗？我看田大少爷的好日子怕是过到头了。
6: 到时候你还得给我做个见证人。等你做了我的管家，少不了你的好处。
5: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7: 哟，田大少爷回来了。
4: 对不住，对不住啊！
7: 来，坐。
6: 哎呀，田大少爷，早就听说你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4: 花无百日红啊，再好看的美人，也有看腻的时候。女人们不就那么回事吗？来，接着来，来，嘟啊！开！哎呀，
5: 田大少爷。夏三爷赢了，您又输了。
4: 废话，我知道输了。急，我去洗把手去。
5: 哎，田大少爷
4: 啊，
5: 您不用洗了，
4: 我洗个手就回来。
5: 哎，田大少爷，我的意思是说，您洗了也没用，您可押的东西全都输光了，没本钱了。
4: 你说啥呢？你再说一遍。
5: 田大少爷，我是说。您押在我们赌局的田家大院和您的所有地产，已经都输给夏三爷了。
4: 不是开玩笑的吧？我跟你说，这种玩笑开不得，记住，不能开这种玩笑。
6: 常老板，把账本拿给大少爷过目。
5: 是。

0: 可能，我都输光了。
1: 那我就失陪了，田大少爷。过两天我就带着证人到你的府上，哦不，是到我的府上找你。哎，
0: 慢着慢着，你不能走，我们还得玩。我们继续玩。
1: 田大少爷，你还拿什么跟我赌？我啊，你都输得呀，片瓦不剩了。
2: 田大少爷，您没本钱了，夏三爷没法陪您玩了哟。
0: 看看这些银子，够不够？够不够？继续陪我玩。
1: 田大少爷，你就拿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跟我赌？嗯，你拿我夏三爷当什么人了？啊？
0: 好，我拿我少爷的命跟你赌。
1: 哎，别别别，别拿命赌。哎，要不这样，
0: 咋样？
1: 咱们朋友一场，我不能不给你捞回本钱的机会。
0: 好，够义气。怎么赌？哎。说呀说呀，一说呀。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0: 快说快说快说，说说说说说，
1: 你老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用老婆抵1000两银子啊。
0: 夏三儿，你太混蛋，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用我老婆抵1000两银子？
3: 对，
0: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来吧，来呀、啊！
1: 哎，等会儿，就这么定了，空口无凭，你得立字据，明白吗？
0: 好，别嘛自豪，别嘛自豪。给我写个字：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大少爷田耀祖，将我妻子淑珍抵1000两银子作为抵债，抵给祁县的夏四儿。空口无凭，此据为证，行了吧？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大少爷，咱今晚上还是老地方吗？
1: 爹，
2: 你怎么没回家呀？
1: 我在等您一起回家。您哭了？
2: 没有，沙子进眼睛了，沙子进眼睛了。
1: 爹，您好久都没抱过我了。
2: 是，好久没抱过了。
1: 爹。

0: 爸。
1: 回家，奶奶，爹不是个好爹。
0: 瞎说，爹只要不赌了，就还是丹丹的好爹爹。
1: 爹再也不赌了。
0: 好爹爹。

0: 您回来了，
1: 快把小姐送到少奶奶房间去。
0: 哎，那您呢？
1: 哦，我有事一会儿再进去。
0: 那我给你留着门。
1: 不用了，我回来再敲。
0: 哎，
1: 快进去吧，一会儿娃着凉了。
0: 哎。

0: 娘，我走了，我走西口去，我要像田家的祖上那样在口外发大财，再把田家大院赎回来。淑珍呢，淑珍，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呀，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一个堂堂的无耻汉子，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一定要从夏三手中把你赎回来。你等啊，你等啊，我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少生，你要走西口？
2: 先生，我们田家祖上是靠到口外打拼才打下一片江山的，可是家父呢，却卖掉了买卖，靠地租来过日子。我不想就这样在家里一辈子养尊处优，所以我想继承祖业到口外去打拼打拼。
1: 也好，到口外冒冒险总比在家里头一天泡在赌场里强。
2: 我那也是闲的
1: 啊。老太太那儿
2: 不知道，不过这次我不想告诉他。
1: 这样不大好吧，
2: 先生？难道您愿意看着我这样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下去吗？
1: 那当然不会。
2: 那您就借我一点盘缠吧。
1: 行，你需要多少钱，我明天到银行去给你取。
2: 不用不用，先生，有点散碎银两就够了。
1: 那哪行啊，到口外闯荡不容易，不带点本钱那可不行。
2: 先生，我口外有朋友，他在那边做生意，他让我帮助他去打点打点，也就算给我一个身份股。
1: 好，看我家里还有多少钱都给你带上。
2: 谢谢先生。

0: 叫做啊。
1: 啊，先生，
0: 我这儿铜钱再加上三碎银子，也就一两多。
1: 够了，够了。
0: 好，你拿着，一会儿回家呀。
1: 啊，
0: 回去啊，跟媳妇儿好好说说。走西口，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女人在家苦等更不容易。
1: 先生，我知道了。不过淑珍她还算通情达理。先生，如果我在口外事业发达，我一定回来报答你。
0: 不用不用，
1: 我走了。

0: 像是逃走啊！完了完了，他到底把天家给败了。
1: 开门，开门！
2: 哎呦，夏三爷，你找给我们家大少爷吧。
3: 对，
2: 他不在家。
3: 他不在家不要紧，找你们家老太太也成。
2: 哎，那你等一下，我给您通报一下，看看我们家老太太愿不愿意见你。
3: 他是愿意见也得见，不愿意见也得见。
4: 请问我们认识吗？
3: 认不认识没关系，再说我也没这个幸运能够认识您这位田家大院的直家人呢。不过我这儿有样东西还得请您亲自过目。
4: 对不起，我没功夫也没这个兴致。
3: 您看过了之后就会有兴致了。
4: 哈，赌账啊。那你们去找田耀祖好了。常顺，
2: 哎，
4: 宋科，
2: 夏三爷请吧。
3: 慢着，这是我的家，要请出去也是田老太太你呀。
4: 你说什么？
3: 这个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看就知道了。

0: 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呀。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没见过呀。
1: 你没见过的好东西还多着呢。
0: 没见过没见过，不过这以后啊我就会天天见了。哎呦，这东西是陈年旧货了吧？
1: 这是乾隆爷当年赐给我们田家祖上的。
0: 啊，是啊。哎呀，
2: 夏三爷，您真是好福气，好福气啊。
3: 娘，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自己看吧。

0: 哎呀，他怎么把地和房子都押上了？
1: 你不是看见那个孽障，亲笔签名画押了吗？田老太太，我是县城聚财楼茶馆的老板，是他们的中人。您对这些账目没什么疑义吧？

0: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好香的茶呀！你们不尝尝？这是今年的明前茶。
2: 不必了，不必了。
0: 那就不客气了。
2: 田老太太，
3: 您看这事儿。
0: 老话说得好，有两样债不能欠，一不欠赌，二不欠嫖。我们会尽快搬出这田家大院，绝不会带走一片瓦半块砖。
2: 您老能这么说话，那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0: 常顺啊，
4: 哎，
0: 送客。
4: 夏三爷，请吧。
2: 别着急，田老太太，我这儿还有一张田大少爷给我写的字据。
0: 那你就念念吧，免得落下什么让你吃亏。
2: 好。兹有田家庄田家大院大少爷田耀祖，愿将妻子淑贞以1000两银子作价，作为赌注抵押于本县人夏三。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5: 天哪！

0: 老太太，
1: 娘，
0: 老太太，您这个是老太太，老太太，
1: 娘，
0: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2: 哎呀，到底是师叔传家呀！
3: 你看看，嗯，嗯，再师叔传家，不也落到您这不读诗书人的手里了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啊，千万别
2: 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绝不会像田耀祖那样，从我住的这个宅子里来，我就开始戒赌，一心只读圣贤书。咱不能让别人说这些东西都是摆设，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娘，
3: 田老太太，田老太太，
1: 娘，娘，娘。
4: 去把田青给我爸。
1: 奶妈，把田青抱过来。娘。
4: 田青。
1: 娘。

0: 不论将来你是谁家的媳妇儿，我的孙子都不要给他改姓了。不管你再苦再难，要供他上学，让他成才，闯真天家的基业就全靠他了，你明白吗？
1: 好，我答应。
0: 要做这个孽子还没回来，
2: 田老太太、大少奶奶，要祖他回不来了。昨天晚上他到我家拿了点盘缠，他说走西口了。
1: 他走了。
2: 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他说对不起你们，他要赚大钱。

0: 心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1: 他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
2: 淑珍，
3: 那么田家对不起你呀。
1: 是我的命不好，娘。
3: 我得要做那个孽障，我给你赔不是了。
1: 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娘，你是折我的寿啊！
3: 不叫。

0: 话就说，娘，你有话就说呀，你说吧，我听着。
1: 田老太太。

0: 这就好上了啊。
1: 三爷，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三爷，请。
0: 我的大少奶奶，
2: 大少奶奶，哎，
0: 大少奶奶，
3: 哟。
0: 少奶奶，
4: 说吧，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别跟我打哑谜了，天耀族已经把你输给我了，你就是我的人了。虽说我家里有老婆，你也得屈尊降贵当二房，这样的话，这个大宅院子里边，你还算是个女主人呢。
4: 哼，闭上你的臭嘴！
2: 哎，哎，少奶奶，别走啊！
0: 哎呦，哼，还要再耍你少奶奶的脾气呀？啊？哼，那张契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你可得看得清清楚楚。自古以来，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天经地义的事儿啊！来吧，跟我亲热亲热啊！放心，我肯定会把你捧在手里，含在嘴里。
4: 别动！你再走一步，我就死给你看！你就等着来收尸吧！
0: 别这样。啊，你还值一千两银子呢。我走，我走。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仅以

0: 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

0: 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

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

0: 两三天的进口低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0: 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放开我！放开我！哎呦！
1: 你松开他！
2: 你谁呀、啊？
1: 别碰大少奶奶！
2: 哎，你是干什么的？哎呦！哎，胆号是不是？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我算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君子不能乘人之危。
2: 我不是君子，我就乘人之危了。我只知道田耀祖把他媳妇儿用1000两银子输给我了，怎么着？
1: 你看看这个值不值1000两？
2: 什么破玩意儿？值1000两银子？
1: 这是当年孝庄皇太后赐给一位蒙古公主的见面礼。你觉着值不值1000两？
2: 过去看看。
3: 啊，何止1000两？这是个宝贝，是个宝贝。
2: 什么宝贝能有美人宝贝啊？
1: 你别欺人太甚。
2: 我就欺人太甚了，怎么着？嘿，瞧你这模样啊，这东西哪来的？是不是偷来的？
1: 你别逼我。
2: 小心我告官府去。嘿，这恶的玩意儿赶紧还我。

0: 你这脑袋没对核桃硬吧？
1: 没有，没有。好汉息怒，息怒！
0: 站住！拿来。田耀祖给你写的契约。

0: 这
1: 滚！我滚！

娘，儿媳不孝，没能把药祖从赌桌间给拉回来。娘，您别哭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我和弟弟怎么办呀？ 娘，你在那边放心吧。不管多苦多难，我也要把天青拉扯成人，让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你在天佑里保佑我们吧。

那我就再赌一次吧。赌鬼赌鬼啊，我就再赌一次了，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了。赌赌我走哪条路啊，给我找个发财之路。看看走哪条路啊，走哪条路。我扔了赌鬼，接吧。嘿。

发财之路。哎呦，哎呦，哎呀，我的妈呀，脚也起泡了。哎呀，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再看看这只脚。哎呀，哎呀，不能怨天怨地呀。

0: 要怨就怨自己呀、啊，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哎呀，我田耀祖啊，当年也是个少爷，得用这脚也起泡了。哎呀，那时候我出门都坐轿子，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呼风唤雨。现在我得光脚走西口了，我也得走西口啊。哎呦，哎呀，哎呀，
1: 丹丹，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嗯，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娘，您放心吧，我一定遵从你的遗嘱，把田青抚养成人，让他记住咱们家的祖训，并以此为今后行事之准则，重振祖业。娘，放心吧。
3: 田老太太，我们萍水相逢，您却救了我的命，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在我危难的时候您的救助之恩。今天我就替您做个决定，我一定帮淑珍把田青抚养成人，您在天之灵就保佑他们娘三个一切平安吧。我会像待亲人一样好好照顾他们，以报您的救命之恩。

0: 别太伤心了。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是。你来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
0: 我姓徐，原来当过木匠，你就叫我徐木匠吧。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说起来话长了，我原来在四子王齐王府待过。你知道四子王齐吗？
1: 坐下说话吧。
0: 从归绥向北走，过了大青山，再一直向北就是四子王齐了。
1: 你是蒙族人？
0: 我从小跟着我爹走西口，去了四子王齐，算是半个蒙族人吧。
1: 我还以为你是蒙族人呢。
0: 哎，从小喝奶茶，吃奶豆腐，手扒羊肉，和蒙族人摔跤放牧，不知不觉的就养成了很多蒙族人的习惯了。但是我骨子里还是地地道道的汉人，山西人。
1: 那官府说你是乱打。
0: 少奶奶，我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1: 你问吧。
0: 往后你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娘家还有人投靠吗？
1: 我娘是我爹的结发妻子，后来我爹又纳了两个太太，我娘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孩。可是那两个太太都给我爹生了儿子，就这么着，慢慢我娘就失宠了，年纪轻轻就郁闷而死了。两年前我爹也过世了，我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已经闹得形同陌路，早就跟我没有什么往来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我虽说不是通达之人，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命，哪儿有和命去抗争的？在这世间，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是一粒沙子，把我吹到哪儿，就到哪儿吧。我该走了。
0: 少奶奶，少奶奶，我在梁家庄买了个农家小院，一共三间房，虽然破了点，但我会木匠活，我会把它修好。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住到那儿去吧。
2: 娘，扁卸下来了。
1: 丹丹，快给你徐伯伯跪下，谢谢他收留我们娘仨。
2: 谢谢徐伯伯。
0: 哎，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徐伯伯、谢谢徐伯伯。
0: 不谢不谢。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
1: 你怎么还叫我大少奶奶呀？我已经不是了，以后你就叫我淑珍吧。你能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吗？

0: 少奶奶，少奶奶，大少奶奶！
1: 孩子，你爹娘下葬了吗？
0: 我用你给的银子给爹娘买了一口红松棺材，他们躺在里面一定很舒服，也一定在念大少奶奶的好。
1: 百善孝为先，你是个好孩子。
0: 大少奶奶，那只能说是我的福气。我说过，等安葬好了爹娘，就来田家大院当牛做马报答您。
1: 孩子，收留不了你了。田家大院没了。
0: 那不是田家大院吗？少奶奶，我什么都能干，不要工钱，只要给口饭吃就可以了。
1: 这孩子，我怎么跟你说呢？
2: 田家大院叫我爹输给人家了，我们也被赶出来了。
1: 孩子，对不起啊，拿着。
2: 嗯，我也想吃。
3: 哎，几位客官，你们吃点什么？
4: 大少奶奶，坐下吃点东西吧。
1: 嗯，
4: 走吧。
5: 三位客官，要来点什么？
4: 大少奶奶，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5: 我们这儿有刀削面、饸饹。
1: 要不就来点饸饹吧。
4: 三碗饸饹。
5: 好嘞，三碗饸饹。

0: 别闹啊。嗯，来，好好吃。
1: 嗯。
0: 娘喂你啊。
2: 娘，不好吃。
0: 蛋蛋，你不是田家的大小姐了，这往后我们娘仨能够活下去都得感谢老天爷。孩子，快把它都吃了啊。
2: 嗯。
0: 来。
2: 娘，真好吃，我爱吃。
0: 好吃。
1: 嗯，
0: 两个一家。
3: 老爷太太，给我点吃的吧，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
1: 哎哎，嗯嗯嗯，
4: 哎呀呀，
5: 娘，宝贝，
3: 哎哎。起开起开，
5: 靠边靠边，
6: 坐坐坐。
7: 哟，这位爷您来了，您楼上请，楼上雅座给您预备着呢。
6: 晚上
7: 哎，对对，这位爷您慢点，您慢点。
6: 不是
8: 雅间儿
7: 啊？雅间儿啊，
8: 我
6: 可不是，
8: 我一个人在雅间我挺闷得慌。
6: 就
8: 得吃的不错。我还是在底下吧。
7: 哦，得，您这边请。
6: 怎么样？
9: 来来来
6: 啊，这个老陈，
7: 哎，这位爷，哎，这边请。
6: 来喝酒喝酒。
7: 哎，这位爷，您来点什么呀？
8: 刀削面，刀削面。
7: 您不来点别的菜吗？
8: 我不跟你说了刀削面了吗？我要赶路，没时间去。
7: 哦，您要赶路啊？好嘞，刀削面一碗。
10: 大哥，他不喝火山，是不是个海灵子？
11: 我看不像，他不带营长，也没别的海灵子跟着，依我看他就是个囊子点儿。
10: 那做这回买卖，
11: 好吧。
10: 好，伙计
12: 来喽。
10: 来来来，
7: 怎么着，二位爷？
10: 算账算账，
7: 您这一共是258文，得，您给250好了。
10: 啊，你小子才是半吊子的，
12: 走了。
7: 哎呦，您瞧我这破嘴，真不会说话。
10: 300文，别找了，
12: 走吧。
7: 啊，小贵42文。得嘞，二位爷，您慢走。
8: 那说伙计，刀削面呢？
7: 哎，我给您催一下，刀削面。得嘞，这不得了吗？哎，这位爷，您慢用。

0: 大哥，你说刚才在饭馆里看的那个货商人能走这儿吗？
1: 他从沙浦口去口外，这里是必经之路，难不成他会插上翅膀飞过去？等着吧。
2: 这不是吗？
3: 这是穿着打扮。
4: 好好好，来。
2: 可不是，他娘折了，什么时候送过来的时候，那再让我过去。哎呀，我昨天去过。
5: 来喽。
6: 哎，郑爷，您还要点什么？
7: 接着说。
6: 来碗高汤。什么？
2: 高汤是我的。
6: 高汤。
5: 高的。
6: 喊什么？好嘞，
5: 高汤一碗。
6: 什么？这是？你看，
4: 说完了，好感动的啊，快点。
3: 你看那身打扮，像是一碗面吃不饱拿汤凑的主吗？
6: 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啊！
3: 哼，有这种老抠，知道吧？
6: 表面上穿的像不像样？吃碗刀削面啊，还来碗高汤？
2: 说的
4: 是呢，
2: 我看我这辈子
6: 装傻呢，穿的倒挺体面。你看，
5: 来了，
6: 这位爷，啥事儿？
8: 没啥事儿，那啥，结账多少钱
6: 啊？您这个九文钱。
8: 九文
6: 算
3: 了，光了九文是什么？
8: 找一文，
6: 得嘞，找一文，十文铜。

0: 碗。
1: 别闹了，你闹贼坏。
2: 别说那么多。
0: 去去去去去。
1: 上头。
0: 找钱找钱找钱。
1: 这账就少了。
3: 就一文。
0: 啊，找钱。
3: 好。一文。
0: 什么人啊，这是一文钱也要啊。
4: 哎，我说大当家的，自从张作霖投靠了官府，出卖了我们大当家的杜立山，拿他的人头换了个巡防营的营官，我们的柳子在辽西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了。你说这个张作霖他……
5: 打住，别提张作霖，提起这张小个子我就来气，是他害得我们跑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混饭吃。
4: 哎，大哥，你还别说，今天要是真抓住刚才那只肥羊，狠狠砸他个咕丁，也许你我就能在口外拉起自己的杆子，在这一带扬名立万了。
5: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啊，我刘一刀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4: 哎，嘿嘿，大当家的，你说这个算命的算的准不准呢？他说你那个财运好像在西方，说不准咱们的财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
3: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我得歇会儿。哎呀，我这脚啊，哎呀，哎呦，哎呦，
6: 老弟，头一回走远道吧。
3: 看出来了，
6: 你的脚啊长泡了。
3: 啊，不止一个。
6: 你挑开了吗？
3: 没有。
6: 这还整不少呢。
3: 啊，
6: 你多亏碰上了我啊。哎呀，你要再走上几天，这泡一个连一个，一个挨着一个的，都连成一片片了，
3: 那
6: 就走不动了。
3: 那你说这咋办呢？
6: 要我说，我给你挑开吧。啊，这样你揪根头发。
3: 哎，干啥干啥？
6: 揪根头发我给你挑开。
3: 这多不好意思。我说，
6: 你穿着个皮鞋洋袜的人，你咋就不顾个脚力呢？
3: 那个啥，这个鞋印全皮的，啊，你看，
6: 不要紧，来看看脚。
3: 哎，慢点，哎呦，慢。
6: 行了，你走路小心点，这边还有一个，快起了。
3: 谢谢啊。听你口音是山西人？
6: 我太古的。
3: 去哪儿？
6: 走西口。
3: 你贵姓？
6: 还贵姓？我一个穷庄稼人，贱名叫做龚凤仓。
3: 哦，
6: 俺爹呀，希望我长大不要挨饿，就起了这么个名儿。凤仓，农村呐，叫啥怪名的都有。有叫这个满堆儿满仓，还有干脆就叫玉米红薯。山药蛋的。你说这个庄稼人吧，光知道地，都把人都饿死了，所以想去口外。听说口外遍地都是黄金，要不那个走西口的山西人能盖一院子的房子？哎，我听他们说祁县田家大院好得很。
3: 过去听过田家大院。
6: 对呀。行了，你把袜子穿上。穿上袜子。
4: 哎呀，这小子怎么还不过来？
5: 好像是坐在地上同事们聊上了。
4: 要不我就把他轰过来吧。
5: 不用，好饭不怕晚呢。
6: 你穿这个洋袜子，你没有我这个啊穿着舒服。你这个皮鞋啊，走路也没我走得好。我看见你走路了，你走得不对呀。
0: 我怎么走对？
6: 这走远道啊，这个脚要放平，哎，放平啊。这个脚尖尖啊，不能翘，不能使劲，拉了，拉了就走，
0: 拉了。
6: 啊，对对对对对，
3: 谢谢谢谢。
6: 行了，多歇会儿。哎，
3: 谢谢谢谢啊，谢谢了啊。
6: 不用歇啊，不用歇。
3: 后会有期啊。
6: 后会有期。哎哎，好。
3: 哎，慢走啊。
6: 哎，好，
0: 过来一段。不是那小子，要不咱们接这个吧。
5: 别理他，一看就是个走气口的庄稼汉子，没什么油水。
0: 他就是再没油水，你也得带着盘着吧。
5: 二当家子，我们缺钱不假，可不能缺德。
0: 大当家子，我也就那么一说啊。大当家，
5: 过来了。
0: 那个财神爷上来了。
5: 我留一刀，开市大吉了。
7: 撤！撤！撤！撤！一！
3: 干什么？啊！
7: 站住！
3: 干什么你们？啊！哎呦！
7: 站住！站！
3: 什么呀这是？啊！
7: 要想活命，
3: 别
7: 留下买路钱。
3: 别！
7: 想跑？
3: 别！
7: 玩什么呀？
3: 我说爷，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
7: 嗯。
3: 别
7: 给他绑起来。
3: 我说爷，我说爷，这别不，你们，我是少爷，
0: 我绑的就是少爷。
7: 站起来走。
3: 别，我现在站不起来，我腿发软。
0: 你再不站起来，你信不信一刀把你脑袋砍下来？
3: 我信，我试试。哎呦，
7: 撤！
3: 哎呦，我的娘哎！
8: 好刀法！
3: 不是，二位爷，那个让我死个明白，报个大号呗。
7: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关东胡子刘一刀，他是我的生死兄弟。记住了，
3: 记住了，刘。
7: 记住了，
3: 记住了，
7: 还不乖乖把钱拿出来？
8: 拿。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

0: 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 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 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0: 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

0: 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

0: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什么？
8: 天山加。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0: 一
5: 言之
0: 尽在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

0: 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啊。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脱脱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通病了。
1: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到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0: 欢迎蒋主任。
1: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喜欢运动的人，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2: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 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1: 瘦了。
2: 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啊，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1: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0: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1: 对呀，
0: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2: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2: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啊这一类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2: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这样的，但他实际没有戴。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
2: 吗？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

0: 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2: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

0: 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1: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2: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缺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2: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她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呢有这样三个缺点。
1: 那有些人平常可能这个血糖还好，但一吃完饭血糖就特别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0: 对正常群体来说，吃完饭血糖升高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啊，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3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啊，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 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0: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他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他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他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他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他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可以做到逆转。
2: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啊，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1+1=2的问题，它是1+1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涨的问题。假如它又有还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1+1=3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3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2: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0: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1: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啊，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2: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1: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2: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3: 胜利不远了。 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7: 爸妈，

0: 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啊，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谁要玩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1: 不走了哈。
0: 妈，
12: 哎，走
13: 妈，哎，快
0: 快快，妈，慢点啊。
13: 喂，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16: 大家好呀！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加快打造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新格局。今年一至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
18: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这个1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运行3个月时间，项目发挥削峰填谷作用，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问题，助力绿电消纳和江电外送。
19: 累计向电网输送清洁电量超3亿千瓦时，配套光伏期光率降低10%以上。
18: 据测算，项目通过储能调节作用，每年可以减少光伏气电量约2.3亿千瓦时，对应减少标准煤消耗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4万吨。项目的平稳运营，为我国1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配套常识储能提供了示范样本。目前，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源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对电网调峰、调频、调压及负荷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推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协同布局，截至七月底，全区累计建成并网新型储能规模2415万千瓦、8496万千瓦时。
20: 大规模储能项目建成投应，与千万千瓦及新能源基地建设互相配套，配合煤电灵活性改造，补齐系统调节短板，提升本地电网接纳。

0: 新能源的上限。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能源局近日印发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2: 第五批项目聚焦煤化工、纺织等高载能及外向型产业场景，包含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裕能绿电直连项目等，合计新能源装机159万千瓦，其中风电89万千�瓦，光伏70万千瓦。
3: 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通过绿电点对点直连煤制气复合、探索分电加储能加可调节复合的绿电协同模式，从生产源头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降碳减污。
2: 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裕能绿电直连项目是我区首个获批的纺织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纺织产品绿色属性，
4: 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获得绿色低碳的鲜明标签，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能够有效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2: 第五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能够消纳绿电约29.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1万吨。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近日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作为全疆首个试点地区，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6: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
7: 本次实施细则呢，就相当于给经营合规的优质外贸企业呀，发放了一张绿色通道卡。经试点银行遴选认定的企业，可以享受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8项外汇收支便利办举措。
5: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会，可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支持企业与境外同一交易对手的多笔收支嘎差清算、超期退汇、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1: 上海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扎实推进医疗援疆工作，有效提升当地医疗自主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日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已抵达喀什，开启了新一轮医疗援疆工作。
8: 刚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不久，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胸外科的戴黄栋教授就带领当地医生完成了多个心胸外科高难度手术，其中多项手术是南疆首例，不仅提升了医院诊疗水平，还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
9: 当天晚上都我们动手术了，全体医护人员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了。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10: 看到一例有着主脉瘤的病人，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让他们尽量的能够多开展一些微创手术，同时提高一些医疗质量，这个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8: 除了手术带交，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还对全院29个学科以及7个平台科室进行了全面调研，针对优势学科和短板学科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集中签署11个临床医学中心共建合作协议，两地医疗协作再次扩容升级。
11: 比如说我们和上海市肺科医院成立了一个肺部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红方子医院成立了骨科疾病的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第十人民医院成立了重症医学的诊疗中心，在优势学科能够进一步做强，同时把我们的短板的学科也能够补齐。
8: 如今在上海组团式医疗援疆的推动下，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疑难重症疾病的能力从2022年的全疆第16位升到今年的第3位，沪喀临床医学中心也从9个扩容至11个。
1: 开发建设

0: 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西域春乳业质量管理部理化组主管吕丹丹，以严谨细致守护乳制品安全与品质。
1: 每批乳品下线后，吕丹丹都会第一时间带领班组开展成品出厂理化检测，核对六项常规指标，检测上百份样品是他每一天的工作常态。作为乳品上市前的最后一道关卡，称样、样品前处理、上机检测、对比数据，整套动作他要重复数千次。
2: 关乎乳品安全品质的项目都要逐项查验，安全底线绝不能松，认真守好产品出厂关口。
1: 吕丹丹还积极开展技术攻关，之前企业多项国际检测项目基础薄弱，他带领班组反复调试试验，复盘比对，完善技术环节，大幅提升企业质检水平。他还牵头修订14份岗位操作文件，编写设备保养说明，让检测工作更加规范精准。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吕丹丹在自治区工会杯职业技能竞赛暨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赛上斩获个人 B 组金奖，同时助力昌吉州代表队拿下团体一等奖。
2: 深耕岗位，精进技术，主动学习乳制品全套加工工艺，吃透全链条生产流程，把精准检测数据和工艺把控相结合，不断优化产品品质。
3: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预热活动，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8月26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昆仑约定》是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高原边防官兵的青春抉择与家国坚守。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五佳作品。
4: 书中谈到8名女兵班的战士，也勉励着我们当代的女性一定要去多努力多奋斗。
3: 为打造这部同名有声小说，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领衔，联合20位演播人员共同参与录制。主创团队连续3个多月加班排练，最终完成全部内容录制。8月31号起，将在 FM96.1、AM895新闻广播、FM92.9文化旅游广播、FM94.9交通广播、FM103.9音乐广播陆续播出。
5: 我要用声音呈现一种在严酷环境里不动声色的深情。如果你在某一天听到了广播小说《昆仑约定》，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击了一下，那就是昆仑山透过纸页把那群军人冰封多年的心跳轻轻地传给了你。
6: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感动，也希望更多的听众们能够去感觉多少年前我们边防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向他们致敬。
0: 这个暑假，福建、山东、天津等地师生及最美家庭代表走进新疆，通过文体互动、家风共建等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桥梁。
3: 福建、新疆两地师生座谈交流活动日前在昌吉举行，闽昌两地学子同台展演特色节目，互赠礼物，并混合组队开展趣味比赛，在运动中增进情谊，共同成长，
7: 结识很多新朋友，也领略了不一样的文化。这段珍贵的经历一定会一直温暖着我。
3: 暑假期间，辽宁省营口市和乌苏市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两地家庭走访特色庭院，体验农耕文化，共话优良家风。
8: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们两地家庭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9: 我们常常电话、微信互致问候，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处越浓。
3: 在策勒县，天津市津南区五户最美家庭代表与策勒县五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互赠特色礼品，签订联心卡，正式开启结对牵手、互帮互助的共建新模式。天津市最美家庭代表还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开展研学参观。
10: 特别震撼，先辈们同心共筑改变家乡，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各民族团结的力量。
11: 昨天，第七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全面总结第六批特培工。

0: 作成效，交流人才培育经验，安排部署第七批特培工作重点任务。
1: 我们呢，为每一位这个学员一对一配备了导师，有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的国家级人才，包括很多学院的院长、知名的教授来为学生们授课，然后给他们开放所有的这种课程啊、教学资源啊，然后让他们能够天天有课上，周周有调研啊，月月有讲座。
2: 在特培期间，我学会了神经系统肿瘤的有先进的诊疗方式，我也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 据了解，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自1992年启动实施以来，前六批累计培养专业技术骨干8300多名，覆盖教育、医疗卫生、农牧业、工程技术等重点领域。
3: 学成后都回到了新疆，大部分扎根在基层一线，真正发挥了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的示范作用。下一步，进一步优化选拔培养机制，让更多人才扎根边疆，服务基层。
4: 昨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比赛在喀什体育中心开赛。
0: 本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为期五天，吸引了全疆14个地州代表团的22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设博克、切列西、格、北嘎、半蕉、西日木、库热斯7个民族式摔跤项目，集中展现各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对峙，紧抓衣襟，锁定重心，闪转腾挪，巧妙试探对手节奏与破绽，推拉、抱摔、勾腿、悬压，每一次发力刚劲有力，每一次攻防变换瞬息万变。选手们咬紧牙关，稳扎稳打，在高强度对抗中比拼体能，比拼战术，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和科手队的队员比赛，很幸运我赢了。在后期的4场比赛中，我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6: 我代表喀什参赛，赢了第一场比赛，很开心。我的目标是冠军，为喀什地区争光。
0: 喀什赛区的各项赛事将持续到9月初，赛事分别在喀什体育中心、东湖公园、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等多个场地同步进行，全方位展现新疆多元民族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下班后去哪儿？这个夏天，不少乌鲁木齐市民选择了夜访图书馆和夜游博物馆。自8月起，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博物馆相继将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22时，让忙碌了一天的市民有了静心读书、细细看展的好去处，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夜间书香与文气。
0: 夜幕降临，乌鲁木齐市图书馆、阅览区和自习室里依然灯火通明，不少市民伏案品读、选书借阅，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7: 因为白天要忙于工作嘛，然后在下班以后，这个图书馆的延迟对于我来说，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提升自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8: 在家里面学习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分心呀，注意力不会集中。图书馆相当于一个非常好的自习室嘛，就每天都会来，然后学习效率也会提高一些。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内，乌鲁木齐历史文化陈列展厅热度不减。柔和的灯光映照下，市民缓步其间，细细品味展品背后沉淀的城市记忆与文脉。
9: 因为平时就一直想好好逛一下博物馆，然后呢，我平时又在上班，周末的时候人流量特别大，就听说最近这个博物馆就是严馆了，然后我就想下完班然后过来，好好逛一下。
0: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今年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后续结合延时开放实际情况和参观者需求，还将推出夜游博物馆等系列体验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夜间观展感受。
4: 带孩子下楼玩，谁能想到小区里一条普普通通的排水沟差点让孩子受了重伤。近日，石河子市河石花园小区一名男孩在玩耍时，一条腿不慎卡进排水沟盖板的钢筋缝隙里，家人想尽办法也拔不出来，急得赶紧报了警。
0: 接警后，石河子市消防救援局西一路消防救援站迅速赶到现场。消防员发现孩子膝盖以下被卡在钢筋格栅盖板缝隙中，强行往外拽，极易造成擦伤甚至骨折。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用扩张钳从缝隙两侧慢慢撑开钢筋，最终成功帮孩子脱困。经检查，孩子腿部仅有表皮擦伤，并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各位家长，平时带孩子出门

0: 多留个心眼，看到这些地方主动绕开走。万一发生意外，千万别硬拉硬拽，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人来处理。多一份留意，就少一份危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昨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龙。

0: 级。
1: 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8月26号，连胜中云坊杯全国楹联书法巡展在哈密市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精选了重庆、江津两届连胜中云坊杯全国楹联书法展的100件优秀作品来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9月1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2: 由克州歌舞团创排的歌舞剧《曼纳斯》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音乐厅演出，全剧由诞生、结盟、大婚、远行4个篇章构成，再现了英雄曼纳斯及其子孙后代坚守初心、捍卫家园、接续奋斗的故事。
3: 2026年杭阿童新杯篮球联赛暨阿克苏市村 B A 篮球争霸赛本周开赛，本届赛事由援疆资金全力支持，将持续到10月份。与往届不同，今年有8支女子篮球队参赛，实现了男女篮同赛。
4: 日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现身头屯河流域上游昌吉市硫磺沟镇河段。据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黑鹳常年在此栖息觅食，数量少时10余只，高峰期可达50到60只。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

0: 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

0: 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妈妈，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就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苏司令就要下令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
1: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0: 保重，
1: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
0: 解放区间，
1: 解放区间。

一起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队长，小王，队长，别跑！别跑！弟兄们，我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旧部，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 张四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西风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 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 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张阁下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准备战斗。

0: 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
1: 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0: 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2: 打倒蒋介石！
3: 有消息？
4: 还没有。

0: 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好啊，太好了。
1: 主席，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2: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陈楠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1: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
2: 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电告粟裕，令华野7纵、10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1: 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3: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4: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2个小时了。
3: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着的，让他走吧。
4: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5: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3: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
6: 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
5: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钟正健都留下了，钟正健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3: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5: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甲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不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凶。
1: 司令去哪儿？
2: 回去密探。
0: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通知刘真相，抓紧时间躲好，把桥炸了。
1: 明白。
3: 干下去！炸桥！
4: 下去！
5: 不能下去！
4: 下去！
6: 下去！
4: 下去！
7: 下去！
4: 下去！下去！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费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也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
0: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
2: 就凭你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0: 在这儿抽英雄说大话！
2: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0: 你在胡说什么？
3: 我胡说什么？
0: 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2: 你胡说八道！
0: 没一个可靠的，怕死就明说。
2: 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哎呦，
0: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2: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够了，
2: 周志强，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不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0: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

0: 国防部有急电，您骑兵团为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再捻装为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1: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2: 司令，你看，
3: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报告，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2: 什么？这啥号？想撤也撤不了了。
3: 准备与共军血战吧。都还愣着干嘛？赶紧撤，
4: 盯着。报告，九宗捻封支部已抵达邵庄，封住捻装围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捻装围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捻装围西南。
5: 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围东面；十三纵周之舰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围西北面。
6: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7: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2: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8: 总司令。
9: 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啊，
10: 光庭，
8: 医生兄啊，
10: 怎么样？
8: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10: 举手之劳。哎，光庭啊，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
8: 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吧？
10: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8: 静养？怎么静养？都是些慢性病。
10: 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基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8: 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徐州怎么样了？暂时还不清楚。我人还没到徐州。
10: 西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不可，王庭，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必须静心休养。
8: 医生兄，这一次。
0: 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1: 我去跟总统说。
0: 不用了，陈秀，我已经决定了。
1: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0: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费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啊，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哎，好，知道了。
0: 何吉凤、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3: 向南转移。
0: 对，
3: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4: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5: 司令员，
0: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十二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3: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告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6: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主席，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宁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尹乔，到，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2: 却夫，
3: 他也睡不着啊，
2: 那可不是嘛，走吧，咱们，
3: 走吧。

0: 英桥，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
2: 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
3: 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3: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3: 走。
2: 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
3: 来，老总啊，看来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
0: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2: 博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
3: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2: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0: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3: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2: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

0: 孤注一掷了。
1: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0: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1: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2: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1: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3: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4: 司令员
5: 啊，
4: 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5: 不睡了，我来。
4: 哎，好了好了。
5: 哎，小马，
4: 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啊拿出去晒一晒。
5: 好，
4: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5: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4: 好。
5: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4: 哦，
5: 我给你念一下。
4: 哦。
5: 急臣电信，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4: 没了，
5: 没了。
4: 好。
5: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6: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更重。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1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0: 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

0: 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

0: 同，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北美了，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
1: 哎，啊，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嚯，
1: 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2: 司令员，车坏了。
3: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
2: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一个胖子，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打唱喽。
1: 哎，快上车！
2: 哎，来，你坐这里。
3: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2: 开车！
1: 哎。
3: 走了，
4: 汽车美元黄金白银这个车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
5: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元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

0: 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2: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0: 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1: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2: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0: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啊。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4: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5: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0: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6: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为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7: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6: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7: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8: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9: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7: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9: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7: 谢谢总统。
9: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国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 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训练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国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1: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
0: 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
1: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吗？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小齐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
3: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
0: 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4: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5: 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4: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5: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4: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 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5: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4: 光听，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5: 待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6: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5: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

0: 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我又何尝没有见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准的事情是任何权势都无法改变的。
1: 这三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 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0: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哦，
1: 40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坤宁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2: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位，
0: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1: 嗯，好，
3: 都听见了。
4: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听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2: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4: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5: 小肖，地步再往上一点。
6: 好。
5: 司令员。
6: 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打开。
5: 好。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2: 是，司令员说的对，
3: 去忙吧。
2: 好。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5: 是的，
4: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

0: 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1: 这
0: 是立领的
1: 黑色
0: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 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199块钱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点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2: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2: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您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1: 立领的
0: 黑色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

0: 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一百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 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

0: 好看，199块钱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知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精精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2: 是
1: 吧？是
2: 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1: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2: 王庭啊，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0: 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
2: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证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1: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2: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0: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2: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3: 是。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2: 狄冲，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3: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4: 焕然司令帝勋鉴，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至要，忠正守住。
1: 你们看看，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
5: 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6: 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邱平，谁更会送死？
2: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六十四军，不怕死。
5: 不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6: 你，
1: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师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3: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7: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8: 战机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碾庄。
5: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2: 喝庆功酒啊。
8: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
1: 走，
0: 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断了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1: 走。

0: 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1: 小郑，小郑，别挨我去媳妇，咱去洗牲了。那娘，就我一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娘？爷爷不怕娘，等着呢。
2: 小口音，那是危险的哇，俺是守光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1: 那真是守光的，
3: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1: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4: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全，俺都把那包围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在为老家卖命了，家人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始抢。
2: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1: 疼！
2: 唱歌吧，
3: 人人那个都说。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个个都没了。
2: 司令员，
3: 好，
4: 司令员，
5: 司令员，
3: 好。
6: 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7: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7: 都坐下吧。

0: 好，都坐下。
1: 哎，
0: 好，来，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谢谢，来，
0: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3: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0: 嗯，
3: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4: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0: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3: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0: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3: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0: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3: 脑子。
0: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5: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0: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它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6: 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
7: 那太了不起了。
8: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了，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0: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7: 好，
3: 好，
7: 好。
0: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3: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7: 好，
9: 好。
6: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7: 轰他，
10: 轰他！
7: 好，
10: 好，
0: 好！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7: 好，
10: 好。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

0: 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1: 是。
2: 红百桃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
1: 不是，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0: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1: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4: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0: 说来听听。
4: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1: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0: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4: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

0: 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鞭辟入里，写得好。
1: 楚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2: 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徐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3: 先生，俊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2: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3: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2: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徐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3: 徐恩支持，徐恩支持，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挡得住的，
3: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2: 雪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3: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2: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3: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2: 够了，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每。

0: 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4: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

0: 前工藤和美式工藤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

0: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月熙，哎，年儿最近怎么样了？
1: 他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年儿体弱，让他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月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2: 罢了罢了。
0: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了，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啊。
1: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来，永旭，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共误信以为尚有一个共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徐仁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预先22年，我待他如国事，视他如文旦。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3: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3: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6: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4: 哦，我看看。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7: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大为缩短。
3: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1: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2: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0: 您总结过三条。
3: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2: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2: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5: 主席，别着凉了。
2: 我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
5: 不穿，不穿。
6: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5: 主席好，
7: 主席好。
2: 怎么不安全呢？
5: 主席，
2: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
8: 呀，毛主席来了。
2: 哎，毛主席，毛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8: 好。
5: 主席，主席，
2: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5: 哎，主席好。
8: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
2: 快坐，
8: 主席。
2: 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9: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2: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10: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2: 有点缺肥呀。
9: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2: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9: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6: 别动，你干什么？
2: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9: 是。
2: 小五，
6: 哎，
2: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6: 好，
5: 主席。
2: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5: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6: 是啊，主席。
9: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6: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2: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9: 对呀、啊，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2: 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哎，
9: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7: 大使先生
11: ，Mr. Ambassador，
7: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1: What do you think?
12: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1: 目前情况糟糕。
12: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1: 中国共产党军队。
12: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楚河汉界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7: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2: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11: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7: 和谈，大使先生啊，现在的局势可不比三年前了。如果毛泽东先生要是不愿意呢
12: ？China's problem is ostensibly now a global problem.I believe Stalin will keep the terms of the Yalta Agreement, which he signed, as you know. And I believe he can put pressure on Mao Zedong.
11: 他会给毛泽东施压的。
7: 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蒋总统一向是主战不主和的。陈布雷以死相见，都没有改变蒋总统的意志啊。
12: All he did was survive and hang on to his own power. Now we have an inept and corrupt government. We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a leader who is prestigious and would make his country proud. Can you think of someone like that?
11: 你觉得谁最合适？
7: 这个事情事关重大，确实不敢妄言。
12: And I really don't dare to speak. You Chinese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cooking wine and heroes. We don't have any cooking wine today. So, who among the Kuomintang would be recognized as a hero?
7: 精英人士，精英人士。孙科是中山先生之后。在我党内威望甚高，您看他能不能成为合适的人选
12: ？I don't think so。
7: 陈诚，陈诚年富力强，在军界呢威望甚高，在当年呢还有小委员长之称。您看他能否成为总统人选呢
12: ？I don't think he can either。
7: 不是，那就是陈果夫。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2: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好。

0: 简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志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教，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1: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0: 你和李密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这个速度再有个1-2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5: 老谭，哎，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6: 没问题，只要你速退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5: 保重，
6: 保重。

守望老小子打过，谁是守望的？快说，左边是祖生啊。

0: 杀又剐，冤孽！这得要啥呢？万是记着赏会，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祥，那愿意跟着俺干吧？
1: 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说杀俘虏。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
0: 你们放心，俺没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
2: 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3: 好。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现

0: 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这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现。

0: 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月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

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哈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驯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冬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土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达坂，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

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打板。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打板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打板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八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八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济公碑，也发现过唐胶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济公碑。

历史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穹庐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大海道的

大海盗。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堂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不想啊，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机房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0: 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

0: 一月一日起施行。第八十一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0: 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届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分担，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关呢。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

0: 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迪起学习；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
0: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1: 旗帜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0: 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记录多彩新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
2: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力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二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3: 8月2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 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中国新疆不断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特别是旅游领域合作日益升温。希望双方持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互学互鉴旅游规划运营经验，联合打造精品线路，深化游客互送与文旅市场推广，积极探索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创、旅游加康养等融合发展模式，共同培养旅游人才，以此带动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表示，来疆参访后，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疆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乌兹别克斯坦正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投资营商环境，扩大入境游客规模。希望加强同中国新疆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实施联合项目。热忱欢迎新疆各层级人士和旅游从业者访乌，并考察优质文旅资源，加强交流合作。科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8月28号，十三届自治区政协第5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说起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审议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协商议政更加深入，建言献策更加精准，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凝聚共识更加有效。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怕问题，画好共同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助力党委和政府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借鉴全国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组织好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要创新完善办会模式，把好会议质量观、服务保障观，精挑细选大会发言，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九月一号至二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单位等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投标、物业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赫买提将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和保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区统战系统单位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疆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立足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及鲜明特征，树立和践行贴合统战履职实际、彰显统战工作特质的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干推动新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奋斗力量凝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彰显新时代新疆爱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担当。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以学习教育新成效推动群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分管部门讲授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

0: 是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提高党性觉悟，树立先锋正气。各级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频、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虚功浮绩，深耕民生实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2: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成果，清晰展现出新疆向西开放的强劲势头。十四五期间对外贸易是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4000亿级台阶，成功深建中国新疆自贸试业区，出台了69项支持政策，形成72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设立了企业20000多家，别迪利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普口岸实现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新疆从内陆腹地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3: 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旅四大重点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6大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4: 前瞻性的布局5大赛道，人工智能产业优化、算力的基础设施推进行业模型的落地，绿色清洁能源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条，推动绿氢、氨纯一体化的发展和多元化的场景应用，零碳煤机能源产业推进现代煤化工与新能源、绿氢、CCUS 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立足特色的生物资源，打造生物制造的产业集群，空天信息的产业实施卫星加的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的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的信息产业基地。
3: 在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新疆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2021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584.6亿元增至4107.8亿元，年均增长5.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补贴商品53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超650亿元。手电经济成为新疆消费升级新引擎。乌鲁木齐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
5: 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我们整个销售42%的增速。
6: 福建省持续深化供销系统对口援疆，着力畅通昌吉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完善基层卫农服务体系，推动两地经贸协作互惠互通落地见效。
7: 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日前走进昌吉，深入农副产品企业开展实地调研，精准匹配两地产销资源。期间，福建5家涉油企业与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供销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超600万元。
8: 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7: 福建供销系统还将结合福建品牌运营与电商渠道优势，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推动两地产品双向流动。近年来，福建省供销合作社持续精准帮扶，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及人才培训等，不断夯实边疆卫农服务基础。十四五期间，福建省供销社鼓励支持系统内流通主体设立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专馆，通过政府采购、企业订购、个人购买等渠道，助力昌吉农特产品入闽销售，累计金额达1.06亿元。
9: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商品进商超、进食堂，同时实双向人才交流，通过请进来培训、派人才跨职，推动两地合作走深走实。
3: 第二届全国遥感地理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位专家学者以人工智能赋能的遥感地理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遥感地理科学的深度融合，探讨学科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
10: 喀什地区是我们丝绸之路，我们面向这个中亚，面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国家的卫星接收一共三个大站，其中之一就摆在喀什。
3: 大会为期两天，将设立多个分会场展开专题报告，涵盖农业农村与土壤遥感、遥感大数据与智能处理等内容。
11: 这几年喀什发展得非常快，把最新的遥感的技术能够带到喀什，为喀什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线上分会场。此次大讲堂邀请了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研发副总裁、总架构师王鹏授课，系统解读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路径，分享国内多地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当前数字新疆建设进入纵深推进关键阶段，大家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应用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底座，健全制度规范，培育数字产业生态。既是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数字治理实效，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3: 今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揭晓，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12: 不同的国家通过共建共享共同的发展，齐心协力，最后达到一个对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一起进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新形态里边。
13: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旗子呢也代表了我们乌鲁木齐和而不同共生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
3: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共诞生十个年度汉字，通过以字载道、以文传情，记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足迹，解读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
14: 乌鲁木齐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方，我还想到齐心协力、齐头并进。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收官。一周时间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走访乡村、社区等地，记录新疆发展变化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15: 这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新疆天山花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了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及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
16: 现在都在大力的在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互相之间的这种文旅方面的一些交流应该就是加强，会让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5: 采访团还深入城市社区、商圈、夜市等地开展走访，在奎屯市团结路街道曙光里社区常态化开设的公益课堂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各族居民互助交流平台，营造出和睦的邻里氛围。走进布尔津县夜市，商户居民互动往来，展现出边城各族群众交融共处的日常风貌。在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哈纳斯村，当地盘活民俗文化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做法，也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17: 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各族的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感。
15: 活动期间，五省区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新疆发展成果，对新疆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8: 新疆的天地辽阔，风光特别壮美，见证了新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19: 到新疆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通过记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热情、美丽、幸福的新疆。
3: 8月26号到27号，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和田。来自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六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和田博物馆，在文物与史料中触摸古于田的丝路记忆。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丝绸有限公司，大家亲眼见证艾德莱丝绸如何从单一布料蜕变为30多种文旅产品。在和田团城，老城烟火与旅游心境交融共生，让采风团成员沉浸其中。
20: 一句让我感受到真的很深，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笑，他们一直微笑对着我们，我可能一直会向他们有多热情有多友好。
3: 采风团走进约特干故城，在万方月奏有余田演出中感受千年丝路繁华。大家还登上昆仑山板蓝格草场，在雪山草原间体验多元文化。走进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在残存壁画间回溯历史沉淀的印记。
21: 草地、山确实很美，但是我也想让其他的泰国人知道新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风土人情，因为我觉得很非常值得的去了解它。
22: 新疆人民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是想把这一份团结友爱，这一份新疆人民的热情传递给所有的人。
3: 8月27号，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胡杨河市举行。《戈壁母亲》源于兵团第7师126团，也是作家韩天航根据真实历史创作小说和同名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代表20世纪50至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援疆的女性群体。片中共采访了22位兵团女性，通过 AI 三维成像技术，活化了珍贵的兵团历史影像档案。
23: 年轻人看了以后，应该继续发扬兵团的精神，为新疆的繁荣昌盛，为腾坑区别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这部作品采用新老双线叙事的手法，既回望老一辈巾帼戍边、筑地窝子、开荒造田、修渠殖民的艰苦创业岁月，也记录了当下活跃在兵团各行各业的新时代女性。
24: 不仅有老一辈戈壁母亲们身上的不辞辛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还有自强自信、创新创业、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的特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边疆女性的崭新的姿态。
25: 总共是10集纪录片，基本已创作完成，预计9月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和我们的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3: 沪剧《三打白骨精》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7号晚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上演。该剧由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打造，以《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为蓝本进行创造性转化，显现了沪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特色。同时，传统戏曲表演与无人机、威亚激光等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美感。
26: 第一次看到把这个变装运用到戏曲舞台上面，非常的震撼。唱腔身段呀，这样子的也是特别规范。
27: 更多的亮点在于一些创新吧，比如说孙悟空化身小蜜蜂，用了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木棒画圈，我们运用了高科技的激光灯，让这些高科技呢为我们的剧情服务。
3: 沪剧是浙江省的戏曲剧种之一，拥有5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打白骨精自首演以来，已累计完成演出270多场，足迹遍布31个国家和地区。
26: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三打白骨精将先后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5场演出，并且呢开展艺术座谈，让边疆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呢就能领略江南戏曲的独特魅力。
3: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地开展校园周边综合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排查，从源头守护学生舌尖安全与消费安全。联合警察组走进校园周边商铺、文具店、便利店，严查三无、过期问题食品、不合格学生用品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问题食品流入校园，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
28: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健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和问题回头看机制，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
2: 下面请看简讯。
3: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口岸各单位协调配合，目前霍尔果斯出口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通关。
0: 8月27号，国元九州集团首列江煤入境货运列车发运，满载3300吨原煤从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奔赴山西朔州。哈密江煤入境再添运力新通道。据了解，2024年哈塘煤炭专线投运以来，已累计向青塘港外运煤炭超300万吨。
3: 8月26号到8月27号，第三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铁路口岸技能竞赛分别在中国阿拉山口站和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举行。围绕中欧班列的接发车、集装箱换装等核心作业流程，竞赛设置了4个项目，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广电新疆公司了解到，目前企业已开设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经典影视免费点播专区，储备1000小时优质资源，上线30部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电影。巴尔萨克时间成功登陆中亚三国主流平台，中哈合拍网剧《我在伊犁等你》等项目落地，推动新疆本土文化走向国际。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将于9月27号在昌吉举行，届时将开展展示展销、产业研讨、经贸洽谈、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并配套举办葡萄酒专家品评、行业主旨演讲2项专业活动。
0: 8月27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4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30号，竞技对抗与湖岸美景融为一体，极具观赏性。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玉里县，欣赏塔里木河秋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2026左宗棠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哈密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历史学者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边疆治理的思想、爱国精神的当代价值，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这已经是哈密连续第三年举办以左宗棠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一位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在今天被反复提起？一座城市为什么不遗余力地讲同一个故事？今天我们走进哈密。
1: 这里是哈密市的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那在我身后呢，2026左宗棠与中国边疆治理的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就在这座公园里，左宗复疆的纪念性雕塑正式落地。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也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与考察，相关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建议也在全面的铺开。
2: 弘扬左宗棠精神，首先就是要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0: 研讨会现场，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从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到左宗棠治疆措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左宗棠西征与国家统一的历史实践，到边疆治理的当代启示，报告、讨论、评议，一环接一环。
3: 他一直强调加强对基层的教育。

0: 法治的教育，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深刻的挖掘左宗棠治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很多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
1: 左宗棠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是要弘扬的。他那种坚强的斗志啊，在我们今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2: 讨论中，杨东良分享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史实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深远意义。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喀什大学教授牛汝吉谈到了左宗棠在新疆推行的屯田、水利、商贸等一系列治理举措，认为其背后是长远经营的系统思维。左宗棠五世外孙、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小进则结合左宗棠的家书，剖析了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底色。会场上的讨论很热烈，但一个更大的追问贯穿始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精神在今天究竟该如何被重新认识和传承？
3: 要抓住左宗棠的家国情怀这个核心，要串联起西北各处左公柳、左宗棠遗迹，打造好的学术平台，通过研学纪录片能够推广普及，让大众都能够熟悉。
2: 三年来，这样的研讨会一年一届，从未中断，而且规模在扩大，从最初几十人到今年300余人，从最初的一般性讨论到多角度深入研讨，不禁让人思考，这座城市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研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
4: 1880年6月，68岁的左宗棠抬棺从甘肃宿州出发，顶着40多度酷暑进驻哈密凤凰台，就近指挥收复伊犁。在此之前，他已指挥西征军先后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及南疆各城，在哈密驻守162天，伊犁最终通过外交谈判重回祖国怀抱。
5: 他一生的事业最精彩的吧，就是收复新疆、恢复了这些历史的遗迹，就是他就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象征留在这里了，感到自己啊又上了一堂新的历史课，又重新走进了先祖当年所经历过的历史。
2: 梁小进口中那些历经百年风霜的遗迹，曾经只存在于文献的字里行间，而今天他们不仅被复原、被守护，更被装进了一座实实在在的建筑里。
6: 左公文化院和内部展陈呢，我们可以分为东厢房、主殿和西厢房三个部分组成。我们现在所在的
2: 位于哈密市中心的左公文化院，详实展陈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全过程。讲解员帕提古利伊敏每天都要给游客讲解其中的故事。他告诉记者，最早在这里做讲解，厚达79页的讲解词让他背到怀疑人生。然而，真正让他从背词走向用心的，却是一次偶然的经历。
6: 有一场讲解结束之后，有一个小姑娘，她是小学生，找我咨询一些东西，我给她讲解这些内容。给她说完以后，我一下有了那种教书育人的成就感。
2: 从那以后，帕提古利开始查资料、请教专家、反复梳理，79页的讲解词被他一点点消化理解，变成了自己的语言。面对研学的学生、历史爱好者、外地游客，他有了不同的讲解方式。讲得越多，他越觉得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
6: 我们的这个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作为一个讲解员，给每一个游客讲好左宗棠的这个历史，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2: 左公文化院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各族群众超过50万人次。天南海北的游客走进来，都会带着对这段历史的敬仰走出去。
7: 抬棺进疆，收复新疆，说实在，这个历史工具特别震撼，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教育意义。现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生活，更应该把新疆建设好啊，发展好。
2: 从学术研讨到场馆建设，从左公文化院到凤凰台公园，哈密为左宗棠精神搭建了一个立体的展示空间。但历史传承不止于此，它还有另一条路要走，走进街头巷尾，走进课本课

0: 课堂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到周末，凤凰台公园的赶大营市集也热闹开张，市民在这里逛集市、听故事、看演出，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日常生活。
1: 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也能带孩子来长长知识，更好的去传承手工精神吧。
0: 市集的热闹是哈密传承左工精神的一个缩影，从研究到群众参与，哈密正在编织一条完整的传承链条，而舞台剧左工柳就是这条链条上最鲜活的一环。它把奏折、家书、战报变成了舞台上可听可感的故事。该剧已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项目，从哈密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2: 这样的演绎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有温度有力量的画面，也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家国二字的分量。继续传承左工故事，把左工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能从这部剧里感受到那份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让左工精神能借着舞台被更多的人记住，更多的人相传。
0: 当一段百年前的历史被反复讲述，人们的追问早已从发生了什么转向这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左宗棠收复新疆留下的是一套关于家国一体长远经营的治理经验，更是一个关于边疆稳固民族团结的精神传统。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接好这一棒？
4: 只有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历史我们加以重新认识，我们看到了这样做的效果以后，是吧，我们今天更要增加这种自觉，对吧？只有稳定，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有了更好的发展，大家才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有了更好的日子，大家才能够更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像总书记讲的那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像16字一样的紧紧的抱在一起，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去共同去奋斗去努力。
0: 150年前，左宗棠抬棺出征，为的是守住这片土地。150年后，我们建文化院、排舞台剧、办研讨会、种左工柳，为的是记住这份精神。历史不只有宏大叙事，也藏在一座建筑、一棵柳树、一出戏、一堂课里。把家国情怀种进心里，把寸土不让、长远经营的精神写进日常，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答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放火，人人有责。
6: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5: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8: 还有公勺呢，
9: 用公勺公筷
8: 让健康常在。

0: 曾记武终于还是来了，什么意思啊？他是冲我来的。长官，长官，您先别着急，我马上就去通透罗经理。
1: 我一旦出事，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门口的霓虹灯要换，日鬼见了就会明白，这儿已经不安全了。两天后晚上9点半，向元弄51号见，记着。 另一袋李子，有人问你在哪儿买的，星月舞厅门口买的，有人问你甜不甜，特别酸。10、15、30，顺你顺。

0: 不好意思啊，整哥，招待不周。石高塔路，曾记武。
1: 曾长官好。我听说欧队长常来你这儿是吧？原来您和欧队长同僚啊？没错，他经常来。
0: 他人，他今儿倒是没来。你这儿不错，人好，酒好，
2: 景色。
1: 小生意，承蒙长官照顾。您要是喜欢，随时来。 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想让你到我们石膏塔路尝尝我们石膏塔路的酒。

谁啊？哎呦喂，郑大队长，

0: 肉，还会烧菜。
1: 那你看看，你看看。哎，哥们，你来都来了，你去柜姐给拿瓶酒，咱俩喝一口。
0: 别喝了，大乔要见。
1: 现在啊。大乔怎么在审讯室见我？
2: 刚抓了乔大爷，大乔亲自审。
1: 什么大爷？
2: 泡你就知道了。

0: 停一下。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认识就好，我们一起审。这个人是两个小时之前抓到的，嘴挺硬，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嗯，
1: 他犯什么事了？
0: 据我所知，这个人在咱们石膏塔路有内应，卫生所失火的事情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1: 大家长官，我跟他有些交集，我只是经常去他的舞厅喝酒，关于他的身份我确实不知道。
0: 罗三，你不要介意，就是因为知道你跟他很熟，所以才请你过来帮我一起审一审他。
1: 明白。
0: 继续。罗三，那就辛苦你了。

你说你好好的舞厅老板不当，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

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 人我已经被抓了，雷雷，
0: 咱们算有些交情。问你的问题，好好答。

0: 杀了我！
1: 你说我天天这么拼命的给你们跑情报，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2: 你要被抓了，我得拼了老命把你救出来。
1: 那你是个好人呢。
2: 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1: 你要被抓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
2: 我要被抓了，你得给我个痛快。

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寻找人说真话的方法。我相信他可以让你改掉说谎的毛病。

东张南检是种好东西，它可以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回答问题。我所见过的人里，还没有人能扛过去的。我们看看娄先生怎么样？

0: 你是军统的人，对吗？
1: 不是。
0: 那么是共产党？
1: 不是。
0: 你的下线是谁？

0: 你的上限和下限是谁？
1: 我的上限是谁？

这里到底还有谁是你的立身？啊！

0: 姐来了，来，
1: 老板娘，
0: 招呼一下。
1: 我订的那个绿色的针刺缎子到了吗？
0: 刚到，快里面请。
1: 怎么穿成这样？便于地下工作嘛。
0: 着装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和你的反应。要时刻铭记你的信念，控制你的反应，不能让任何人第一时间读懂你的肢体语言和你的情绪。
1: 记住了，
0: 你的入党申请组织已经在考虑了。
1: 真的？那我很快就是党员了。
0: 将来你入了党，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2: 秋水姐，有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0: 你说。
2: 我发现我哥最近跟重庆军统的人联系频繁，我担心他想搬去重庆。如果我离开上海的话，会影响组织对我的考察吗？
0: 如果你真的去了重庆，组织上会有重庆方面的同志和你联络的。
2: 现在上海这么乱，日本人和国民党的人都在针对我们，那秋水姐，你还要一直留在上海吗？
0: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上海的工作总要有人做的。现在时局混乱，日本人层层设下，我们有很多物资从上海运不出去。
2: 是需要通行证吗？我哥是做生意的，通行证对他来说应该不难。我来想办法吧，秋水姐。
0: 通行证现在十分敏感，谨慎行动。
1: 放心。
3: 抓错人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你们放了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看来叶轩明的书你读了不少啊，是个铁血抗日分子。
3: 不是的，我只参加一次读书会，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不知道读书会白去了是吧？啊，
5: 你没受伤吧？
0: 没事。
5: 来，你跟我来。
0: 来。
3: 我想起来了，我听说叶学敏已经来上海了，而且我还看见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
4: 你跟叶学敏很熟？
3: 我不认识。
4: 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来上海了？
3: 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肯定不会认错。
4: 你确定？
3: 我肯定。
4: 谢谢你，我终于可以见到你。
6: 赵淑云，你跟人家这么保养，多学学，少挨两鞭子嘛，啊？
7: 真
8: 当
7: 妖精混蛋，
8: 你
7: 眼睛！
8: 哎，干嘛呢？啊？这人审傻了？这小女孩，你怎么下得去手的？说你什么好？这都是一帮孩子，知道什么早就跟你们说了，还有你们上这手段，是不是宗队长？

0: 记者们都联系好了，联系好了，但是我还是持反对意见。我坚决反对您露面。现在这种情况，我必须出面。
1: 叶先生，陈书记，学联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日本人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您现身。明远同志已经被抓了，您千万不能再出事了。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去白白的送死啊！ 他们都是国之未来，我们不能给他们一张安静的课桌，可也不能看着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啊！别说了。

他信一信，我有话要说。对于近日上海的恐怖狂潮，我跟你们一样气愤焦虑，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今天我会代表大家去找伪政府团要个说法。如大家所知，从4月9日至今，上海笼罩在令人绝望的白色恐怖之中。学生们、老师们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想自己所想的，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祖国谋求出路，这有什么错？日本人曾想把上海改为大道市，他们以为这样这个城市的儿女就会忘却故土，随波逐流。他们错了，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0: 同学们，大家听我说，今天我看见了一大群有骨气不妥协的中国人，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做无谓的流血和牺牲。
1: 叶先生，
2: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李先生，您不能去。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不能去。
0: 走吧。

0: 谁让你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抓人的啊？
1: 长官，那可是叶轩民。
0: 你以为叶轩民和你一样蠢吗？一个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反动作家，他敢公然走到你跟前，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多记者，明天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叶轩民被捕的消息。你告诉我，即便你抓到他，又能把他如何？
1: 只要走漏一点风声，就会毁掉我所有的希望，你明白吗？叶轩民现在怎么办？
2: 然后就安静见他吧。
0: 是。
1: 等一下，告诉研究所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入这里半步。
3: 是，哎呀，叶先生，你今天的举动让日本人非常为难呀。所以他们就派了那些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去抓捕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跟我没关系，现在是大桥长官让步了，愿意听一听。
2: 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马上放了学生。哦，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只要放了学生，你就愿意出去跟那帮记者讲清楚我们之间的误会？
3: 误会？这是误会吗？叶先生，我给你指条路。 看清楚形势，现在这是上海，日本人的天下了。你想保那些学生平安，得给人几分面子吧。只要你能把外班记者劝走，有什么条件你提。
2: 我的条件很简单，放了学生，马上。
1: 对于互相的治安、学生的安全、民众的生活，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叶先生一样，都十分关心。这次请叶先生来，就是想跟叶先生共同的商讨，更好地维护上海的和平。在下很不愿意看到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中国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一衣带水。
4: 一员亲近，我们是要共同实现大东亚更融的朋友。上海的安宁，民众的幸福，我们自己会去谋求。勤劳奋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是绝不会接受任何打着亲善幌子的侵略行为。
1: 好，很好，叶先生。 做得太好了！我不会和侵略者握手。我现在可以走了。当然可以。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0: 老师们，研究部，引起嘲讽。

0: 别动啊，别动啊。
1: 看什么呢，恶狠狠的。
2: 你以为日本人这两天为什么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抓人，还不是因为那家伙，是他告诉了石高塔路的特务。
0: 叶先生这两天在上海，他还说在上海见过叶先生。
1: 你说的是郑邦耀吗？秋水姐，有件事儿我……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这……
2: 自己人，说吧。
3: 叶先生失踪了。
2: 怎么回事？
3: 叶先生为了救优星的学生，和日本人对峙了起来。几个特务就以谈判的名义把叶先生带走了。奇怪的是，最后又把叶先生给放了。但是从那以后，被放了的叶先生就下落不明了，我们就到处打探，可就是找不到人啊，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2: 难道日本人已经知道了陈书记的身份？
1: 秋水姐，是我害了叶先生。

0: 长官，人带来了。
1: 您好，丁先生，您请坐。

0: 来吧。
1: 叶先生，我们对文人一向都是很尊敬的，这次请您来只是想私底下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叶先生，只要您回答了，您就可以回去。

0: 叶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1: 什么意思？
0: 最近我周围突然多了些共产党，他们做了些让我很不愉快的事，让我很头疼。我得到了些情报，突然觉得这些人跟您来上海的时间很吻合。叶先生，您相信巧合吗？

0: 先生，请问你的李子在哪儿买的呀？两天后，晚上9点半，向元路51号街，另一袋李子，有人问你在哪儿买的，新月舞厅门口买的。
1: 新月舞厅门口，甜吗？
0: 有人问你甜不甜，特别酸，
1: 特别酸。
2: 你就是鬼。打扰一下，帮我洗把用。他被抓了，你不知道？我是逃出来的。那天我本来想去找布罗威，但是到奥兹舞厅，我发现灯都换了，我就知道出事儿了。
3: 因为之前我们约定过，如果有特殊情况，他就会把灯换掉。
2: 我知道，灯是我换的。那您是？
3: 你这边什么情况？
2: 他就已经开始在抓我了，我那天没有办法截取资料，我是故意放火，趁乱逃出来的。他已经开始怀疑我是人为纵火，在白沙每一个生化院。我不敢回去，我只能东奔西走。
3: 你之前去奥兹舞厅，有没有被跟踪过？龙门教过我反跟踪的办法，我都是按照他说的，到后门绕几圈再进去。不会是我把人引过去的吧？那现在怎么办？已经开始盯上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的生化员，我没有什么逃命的本事，不像你们。
2: 3天之后，下午1点半，你去上海火车站，我安排你走。
1: 不行，我不能走。那录音计划怎么办？最后一批资料已经被销毁了。我会带着查好的资料本，你把资料本带走。
2: 你怎么会有？龙远还有备份。
1: 你有住的地方吗？ 去杨子路13号，找一个叫钱三的人，你跟他说，你是他广西表弟的朋友，他会安排你。
2: 好，谢谢。

0: 那您是，要是不方便告诉我的话，给我一个代号也可以。
1: 把您自己的事做好，
2: 咱们俩不需要认识。

楼明远，民国二十年入青浦特训班，民国二十九年策反罗营计划相关生化人员为我方线人，日晷行动正式启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

0: 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楼明远，民国二十年入青浦特训班，民国二十九年策反罗营计划相关生化人员为我方线人，日晷行动正式启动。民国三十年，楼明远被大桥河野抓捕杀害，后经查系中共潜入我方密派。
1: 李少堂，代号日晷，携洛营资料由重庆站特工护送回渝，交付党国，称其不知楼之共谍身份，经多番审查，情况基本属实。此人年少留日，有系共党间谍楼明远打入军统时发展的线人，建议谨慎处置，长期观察。
0: 日晷行动由行动处全权负责，经李少堂与护送其一路回渝特工至供词反复核查互证，其言为实。经查，李少堂出生奉天，双亲死于日军南沟村轰炸，身世无可疑之处。
2: 经特技室生化专员核查，黎带回洛英资料无误，重庆站未来急需亲身接触过洛英之人，以待来日制定有效之对策。
3: 现特务李少堂入军统短训班受训，待考核结束后入军统重庆站特技室。

欧小安，民国三十年与组织失联，经查，为保护中共同党楼明远向大桥合影出卖军统情报，民国三十二年于香港被锄奸队秘密处决。

0: 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过来啊？
1: 我不是怕你忙吗？你就没说。
0: 下次要过来了，提前跟我说，我好派人去接你。
2: 冯副站长知道你过来吗？

0: 怎么了，姐姐？
1: 少棠，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欧小安他还活着。我知道，他是背叛了党国，这次回来就是要受审的。我是想，能不能
0: 帮帮他？
1: 少棠，你可千万别多想啊！现在欧乔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我都已经答应了你。
0: 谢谢。你的意思，明白。但我也只是个小小的科长，生杀大权，我也说不上了。不过你放心，为了你，我会尽力。

0: 欧夏安，
1: 冯小姐，您来了。哎呀，李科长真是好福气啊，能娶到像您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到时候你们的订婚宴记得要叫我哟。
2: 原来你真活着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本来以为你去报效党国，没想到你却做了汉奸。你知不知道你让我父亲在战里颜面扫地？你考虑过他的感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对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要和厉少棠订婚了。不对，是结婚。他对我非常的好，一心一意。不像是你，是一个背叛党国的汉奸。
3: 李少棠，我日本の太太。李少棠，我日本の太太。
4: 先生，您的梨子在哪儿买的？
5: 李少棠是汉奸。
6: 李少棠是汉奸。李少棠是汉奸。
7: 李少棠是汉奸。
6: 哎，李少棠是汉奸。
2: 你是看不得我幸福吗？还是嫉妒啊？
1: 欧轩，不倒真帅啊，人家李科长年少有为啊，你啊是看不得人家郎才女貌吗？
6: 李少棠是汉奸。李少棠是汉奸。
1: 拿走。
6: 李少棠对吧，他是汉奸。
1: 冯小姐，哎，让你舒心了，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千万不要理他，可能会咬你的，到时候记得请我吃喜酒啊。

0: 老副主任，来，我要见文站长啊！
1: 干嘛？什么文站长？给我坐下！坐下！
0: 早跟你说过，他被撸了，现在前面要加个副字。好好检查他，乖乖的配合，明天一早魏站长就来审你。看住他！
2: 是。
3: 欧肖安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和助眠美军军医的诊断结果基本一致。他的前额左侧受到了强烈的撞击，而且颅内的淤血和缺氧的环境直接损害了负责记忆的颞叶区。根据我们对其临床记忆检测来看，他的各项数据都显示出有记忆损害的症状，基本可以断定他得了短期性失忆。
4: 用的是东浪荡碱。
3: 啊，对，东浪荡碱。

0: 我们在欧硝胺的血液当中检测出了大量的东郎当碱，这是一种致幻性极强的化学成分，它可以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幻觉，如果要是长期服用的话，甚至会导致记忆紊乱。啊，可以这么理解，患者会误将自己的幻觉，甚至是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当作自己真实的记忆。
1: 你的意思就是，不管他记起什么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0: 是的，

0: 不许动！醒醒！看看这个房间，是不是很熟悉啊？
1: 家里的规矩你是晓得的，啊，坐在这个椅子上，只有答的份，没有提要求的份。
0: 怎么了？又给我装睡着是不是？行，等会自有人让你睁开眼。
2: 几年过去了，这小子也没变样啊！
3: 才4年的时间，能有多大变化？
0: 韦站长，
2: 别吃了，开始审吧。
3: 审？来审之前，咱们是不是得先定个调子？二位，谁主审？
0: 欧小安是我的徒弟，我审他不合适。
4: 别看我，小女之前跟他也有些瓜葛，我也不合适，还是你来，啊，咱们让魏站长来。
2: 哎，是是是是是，哦，那还真是只有我合适。

0: 周小恩，你是我这么多年审的第一个死人。魏站长，我就不跟您敬礼了。
1: 不用，你已经不是我们重庆站的人了。
0: 哎，小苗，我亲眼看着你把他打死的，难道这小子真有九条命啊？
1: 可能吧，他还真的有九条命。
0: 那我就把他剩下的八条命交给你，今天你审他。

看看吧，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吗？他们都是你在军统的兄弟，但现在都被你害死了。

记得吗？

0: 这魏清明哪是审你徒弟，这分明是在审你呢。他是郑站长，他想怎么审，就让他怎么审。老文啊，你要是看得难受，你就先回去，有了结果我去告诉你。
1: 他魏清明今儿个就是把欧孝安给毙了，我也要在这儿看着。哎，
2: 看什么呀？
1: 我记不清楚了。哎，当年就是你去香港杀的我，是吧？
3: 对呀。
1: 为什么杀我呀？
3: 为什么杀你？因为你是汉奸。

0: 谁是汉奸呀？
1: 你在跟我装傻充愣？你是想将我的军吗？

0: 老师，这怎么脸色这么差？文副站长，邢东二科秦墨倾向您复命。
1: 冯副站长，缅甸这一趟干得不错。是啊，没给咱们站丢脸。
0: 老师，冯副站长，从缅甸到重庆这一路，通过对欧肖恩的观察，我发现他身上还有很多疑点。
1: 我是他死里逃生之后遇见的第一个人，所以我希望能够参与庭审，或许能从他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信息。
2: 这件事你不要掺和，卫青明亲自审着呢。
1: 我这没问题啊，可你好像不在庭审名单上。老文啊，这站里的规矩还是要讲的。
0: 是，咱们站挺有规矩的。魏站长主审，当年香港锄奸还是魏站长带的队。
2: 苗疆执行的处决吧？是啊，这不俩人都跟审讯室了。这一个被执行了处决的叛徒，被我从缅甸带回来了，然后现在也不表彰，也不问责的，黑不提白不提的，这不会是什么有心人故意为之的吧？老文，你的女徒弟可比那男徒弟精明的多啊！放心吧，秦科长，有我和你师傅在。
3: 你去吧，有了结果我通知你。是。老文啊，别生气了，回去听听他说什么。啊，来。这五名同志在上海的直接联系人，就只有你和冷明远。你们两个被抓了之后，他们的身份马上就被暴露了，除外他们的。
4: 是不是你？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出卖过任何人。那就是娄明远出卖的。我被人打药打多了，脑子坏了，好多事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娄明远我不知道，那是他的事儿。那你，
5: 到底是不是共党？
4: 我从十几岁就加入党国，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因为娄明远。
5: 就是共党，你跟他在上海共事那么长时间，你就跟共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不是你们说的这个龙远到底是谁，我都没有印象。
4: 让他认识。
2: 没有印象，那就好好看看。哎。
3: 都说名师出高徒，老文，你看看你这徒弟，这回真是给你长脸啊！所以当年，你之所以向日本人出卖我们在上海的情报网络，就是为了救这个共党的米牌，我说的对吧？
4: 我在大桥那儿审过这个人。
5: 你在大桥那儿审过他。

这个叶先民，你认识吗？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个民俗作家吧？

你的书我看过，写得好。

0: 病毒，我中华儿女悲愤难隐，并愤青为光。
1: 啊！少少。

你强大的意志反而出卖了你。谢谢你向我证实了这个人的价值。把人给我带走。

0: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和他的舌头。我还要从他嘴里吐出更多的东西。嗨！
1: 出事之后，我们已经查实了，他在加入青浦训练班之前，他就已经入了共党，所以说从一开始啊，他就是被共党安插进军统的。
2: 楼明远的身份都那么清晰了，你们还派我去上海当他的接头人啊？什么意思啊？考验我呢？
1: 我们查到他是共党的时候，那只是之前。 而你，是不是有经受住考验？
3: 我就没经历上考验，罗明远倒没跟我说过他是共党，
1: 他可能跟我说吗？好啊，
4: 再看看这里。

0: 叶轩民，作家，是吧？
1: 他可不是普通的作家，日本人千方百计的要抓到他。他是共党吗？
0: 那我不清楚。
2: 叶轩民在被抓进石膏塔路之后，几乎和你同一时间失踪的，这是巧合吗？
0: 当时派我们去石膏塔路执行什么计划？
2: 日晷行动。
0: 日晷行动。

0: 在抓共党，也在抓军统的人。石膏塔路，我在那儿被抓走之后，就被大乔带去八幺零了。
1: 八幺零在哪儿？
2: 韦参赞，紧急情报。
3: 说，远泽军那边发来消息，说抓捕了一名叫安藤元吉的日本军医，曾供职于八幺零。这个安藤元吉，当年就是帮大乔制作土城机还有置换机的。据安藤交代，欧秀安的脑子就是他搞坏的。
0: 赶紧派人把他给我押回来。
2: 是。
4: 想起八幺零在哪儿了吗？想起来没有？
0: 我这脑子被他们做了太多活体实验，我真想不起来了，记忆都是乱的。
1: 既然你想不起八幺零，那我问你，娄明远被捕之前，有没有给你传达过军统的消息？
0: 他让我接头日晷，带上手抄好的录音计划资料本，把日晷送回重庆。
1: 那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呢？

0: 哎，醒醒！
1: 我队长，让你们在这干嘛呢？这头上哪儿了？
0: 休息一会儿。还不是不喝呢？别提了，就他妈白折腾一宿。
1: 你说大小掌柜，甭怕消那性干嘛呀？他差点把自己舌头都咬断了，也没了不会肉，折腾我俩干啥呀？
0: 要不干脆弄不擦得了，反正也就一口气了。
2: 行了。唐家长官说了，必须溜活口，别给我动歪心思啊！
0: 明白明白，我就是开玩笑。
2: 给你们带的。哎呦，哎，这不，
0: 谢谢队长，
2: 谢队长。
0: 走走走，歇会儿吧，哥姐。哎，那个，过来。

始。

0: 的东西。
1: 不知
0: 谁的。

别给脸不要脸，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喝水。

重要，一定要紧。

0: 既然你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们再换一个。搭桥搭镇，我先为你做局，有什么目的？
1: 搭桥给我做什么局？
0: 继续演。来，好好看看，你都死过了，怎么死而复生的？
1: 哼，这就你执行的任务啊？
0: 是我执行的，但是两天之后，日本的读卖新闻已经确定了大乔的死讯。
1: 那是你们的问题，大乔根本就没有死，这些都是大乔的阴谋。
0: 他的阴谋是什么？一模一样的替身，时间、地点和电报。王小安，你是个什么人物啊？他能这样为你做绝？
1: 洛言计划，
2: 终于说到正题了。
3: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大乔为什么替你做这个局？
2: 现在有解释，因为你超强记忆力，可以过目不忘。即使日谷把洛英计划的资料烧回来了，你也可以默写下来，交给大乔，对吧？他又利用那场大火和你们二人的假死，让我们以为洛英计划彻底失败，而他在810继续进行着。
1: 我是不会帮大乔和野害中国人的。
2: 810到底在哪儿？大乔和野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他派回来的？
4: 派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说。
1: 我不是日本间谍，我不是。
0: 你不是，我是。
1: 你爱是不是？我不是。当年日鬼，也就是李少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把资料本交给俊涛？
2: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李少棠把洛英计划资料本交还给大乔和野，是李少棠在帮着大乔和野秘密进行着洛英计划。
2: 李少棠。那我告诉你，李少棠当年回来就立即把洛英计划交到了军统，我们找了专家反复核验确认，就是洛英计划的原本。
1: 李少棠，李少棠现在在军统什么职位啊？
2: 重庆站特技室的科长。
5: 费站长，我们截获了日本人的紧急密报，全都破译出来。
6: 什么时候截获的？
5: 一个小时前，都是用日军通用代码编写的，总共有5封。
6: 这个红弹和黄色弹什么意思？
5: 综合情报分析，红黄弹代指日军所使用的毒气弹，跟李科长之前在古河战场发现的为同一类型。
6: 那运送的地址为什么都用字母标记呢？
5: 这个还没破译出来。
6: 通知所有人开会。
5: 是。
7: 几千枚毒气弹正在运往国内啊。
2: 密报里说已经运到指定地点。我就奇怪啊，这缅甸已经光复了，这大乔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国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这种大规模运输的？
8: 郭小安说咱们重庆站有奸细，他让大乔越来越快，而我们却越来越慢。刚才审讯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一会儿你就忘了。
2: 老板，欧小安可是汉奸，你让我们听从一个汉奸的话，说咱们少棠是奸细，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 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

0: 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如果重庆站里用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迪起学习；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
0: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1: 旗帜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0: 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记录多彩新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
2: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力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

0: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1: 8月2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中国新疆不断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特别是旅游领域合作日益升温。希望双方持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互学互鉴旅游规划运营经验，联合打造精品线路，深化游客互送与文旅市场推广，积极探索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创、旅游加康养等融合发展模式，共同培养旅游人才，以此带动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表示，来疆参访后，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疆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乌兹别克斯坦正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投资营商环境，扩大入境游客规模。希望加强同中国新疆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实施联合项目。热忱欢迎新疆各层级人士和旅游从业者访乌，并考察优质文旅资源，加强交流合作。科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8月28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有关事项。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协商议政更加深入，建言献策更加精准，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凝聚共识更加有效。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画好共同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0: 助力党委和政府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尔兰·阿卜杜满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借鉴全国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组织好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要创新完善办会模式，把好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精挑细选大会发言，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九月一号至二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单位等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投标、物业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和保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区统战系统单位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疆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立足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及鲜明特征，树立和践行贴合统战履职实际、彰显统战工作特质的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干推动新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奋斗力量凝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彰显新时代新疆爱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担当。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以学习教育新成效推动群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分管部门讲授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提高党性觉悟，树立新风正气。各级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频、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虚功浮绩，深耕民生实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3: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成果，清晰展现出新疆向西开放的强劲势头。十四五期间对外贸易是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4000亿级台阶，成功深建中国新疆自贸事业区，出台了69项支持政策，形成72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设立了企业20000多家，别迪里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普口岸实现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新疆从内陆腹地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4: 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旅四大重点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6大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5: 前瞻性的布局，5大赛道，人工智能产业优化、算力的基础设施，推进行业模型的落地，绿色清洁能源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条推动绿清安纯一体化的发展和多元化的场景应用，零碳煤机能源产业推进现代煤化工与新能源绿清 CCUS 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立足特色的生物资源，打造生物制造的产业集群，空天信息的产业实施卫星加的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的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的信息产业基地。
4: 在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新疆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2021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584.6亿元增至4107.8亿元，年均增长5.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补贴商品53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超650亿元。手电经济成为新疆消费升级新引擎。乌鲁木齐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
6: 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我们整个销售42%的增速。
1: 福建省持续深化供销系统对口援疆，着力畅通昌吉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完善基层卫农服务体系，推动两地经贸协作互惠互通落地见效。
7: 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日前走进昌吉，深入农副产品企业，开展实地调研，精准匹配两地产销资源。期间，福建5家涉油企业与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供销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超600万元。
8: 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7: 福建供销系统还将结合福建品牌运营与电商渠道优势，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推动两地产品双向流动。近年来，福建省供销合作社持续精准帮扶，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及人才培训等，不断夯实边疆卫农服务基础。十四五期间，福建省供销社鼓励支持系统内流通主体设立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专馆，通过政府采购、企业订购、个人购买等渠道，助力昌吉农特产品入闽销售，累计金额达1.06亿元。
9: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商品进商超、进食堂，同时实施双向人才交流，通过请进来培训、派人才挂职，推动两地合作走深走实。
4: 第2届全国遥感地理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位专家学者以人工智能赋能的遥感地理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遥感地理科学的深度融合，探讨学科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
10: 喀什地区是我们丝绸之路，我们面向这个中亚、面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国家的卫星接收一共3个大站，其中之一就摆在喀什。
4: 大会为期2天，将设立多个分会场展开专题报告，涵盖农业农村与土壤遥感、遥感大数据与智能处理等内容。
11: 这几年喀什发展的非常快，把最新的遥感的技术能够带到喀什，为喀什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线上分会场。此次大讲堂邀请了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研发副总裁、总架构师王鹏授课，系统解读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路径，分享国内多地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当前数字新疆建设进入纵深推进关键阶段，大家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应用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底座，健全制度规范，培育数字产业生态，既是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数字治理实效，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4: 今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揭晓。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12: 不同的国家通过共建共享、共同的发展，齐心协力，最后达到一个对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一起进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新形态里边。
13: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旗子呢也代表了我们乌鲁木齐和而不同、共生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
4: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共诞生十个年度汉字，通过以字载道、以文传情，记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足迹，解读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
14: 乌鲁木齐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方，我还想到齐心协力、齐头并进。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收官。一周时间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走访乡村、社区等地，记录新疆发展变化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15: 这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新疆天山花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了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及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
16: 现在都在大力的在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互相之间的这种文旅方面的一些交流应该就是加强，会让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5: 采访团还深入城市社区、商圈、夜市等地开展走访，在奎屯市团结路街道曙光里社区常态化开设的公益课堂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各族居民互助交流平台，营造出和睦的邻里氛围。走进布尔津县夜市，商户居民互动往来，展现出边城各族群众交融共处的日常风貌。在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哈纳斯村，当地盘活民俗文化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做法，也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17: 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各族的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感。
15: 活动期间，五省区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新疆发展成果，对新疆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8: 新疆的天地辽阔，风光特别壮美，见证了新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19: 到新疆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通过记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热情、美丽、幸福的新疆。
4: 8月26号到27号，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和田。来自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六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和田博物馆，在文物与史料中触摸古于田的丝路记忆。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丝绸有限公司，大家亲眼见证艾德莱丝绸如何从单一布料蜕变为30多种文旅产品。在和田团城，老城烟火与旅游新景交融共生，让采风团成员沉浸其中。
20: 一句让我感受到真的很深，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笑，他们一直微笑对着我们，我可能一直会向他们有多热情有多友好。
4: 海风团走进约特干故城，在万方月奏有余田演出中感受千年丝路繁华。大家还登上昆仑山板蓝阁草场，在雪山草原间体验多元文化，走进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在残存壁画间回溯历史沉淀的印记。
3: 草地山确实很美，但是我也想让其他的泰国人知道新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风土人情，因为我觉得很非常值得的去了解它。
21: 新疆人民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是想把这

0: 一份团结友爱，这一份新疆人民的热情传递给所有的人。
1: 8月27号，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胡杨河市举行。《戈壁母亲》源于兵团第7师126团，也是作家韩天航根据真实历史创作小说和同名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代表20世纪50至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援疆的女性群体。

0: 老一辈巾帼戍边、筑地窝子、开荒造田、修渠殖棉的艰苦创业岁月，也记录了当下活跃在兵团各行各业的新时代女性。
1: 不仅有老一辈戈壁母亲们身上的不辞辛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还有自强自信、创新创业、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的特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边疆女性的崭新的姿态。
2: 总共是十集纪录片，基本已创作完成，预计九月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和我们的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0: 沪剧《三打白骨精》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7号晚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上演。该剧由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打造，以《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为蓝本进行创造性转化，显现了沪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特色。同时，传统戏曲表演与无人机、威亚、激光等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美感。
3: 第一次看到把这个变装运用到戏曲舞台上面，非常的震撼。唱腔身段呀，这样子的也是特别规范。
4: 更多的亮点在于一些创新吧，比如说孙悟空化身小蜜蜂，用了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木棒画圈，我们运用了高科技的激光灯，让这些高科技呢为我们的剧情服务。
0: 沪剧是浙江省的戏曲剧种之一，拥有5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打白骨精自首演以来，已累计完成演出270多场，足迹遍布31个国家和地区。
3: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三打白骨精将先后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5场演出，并且呢开展艺术座谈，让边疆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呢就能领略江南戏曲的独特魅力。
0: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地开展校园周边综合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排查，从源头守护学生舌尖安全与消费安全。联合警察组走进校园周边商铺、文具店、便利店，严查三无、过期问题食品、不合格学生用品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问题食品流入校园，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
5: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健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和问题回头看机制，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
6: 下面请看简讯。
0: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口岸各单位协调配合，目前霍尔果斯出口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通关。
7: 8月27号，国元九州集团首列江煤入境货运列车发运，满载3300吨原煤从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奔赴山西朔州。哈密江煤入境再添运力新通道。据了解，2024年哈塘煤炭专线投运以来，已累计向青塘港外运煤炭超300万吨。
0: 8月26号到8月27号，第3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铁路口岸技能竞赛分别在中国阿拉山口站和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举行。围绕中欧班列的接发车、集装箱换装等核心作业流程，竞赛设置了4个项目，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广电新疆公司了解到，目前企业已开设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经典影视免费点播专区，储备1000小时优质资源，上线30部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电影。巴尔萨克时间成功登陆中亚3国主流平台，中哈合拍网剧《我在伊犁等你》等项目落地，推动新疆本土文化走向国际。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将于9月27号在昌吉举行，届时将开展展示展销、产业研讨、经贸洽谈、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并配套举办葡萄酒专家品评、行业主旨演讲2项专业活动。
7: 8月27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4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30号，竞技对抗与湖岸美景融为一体，极具观赏性。
8: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玉里县，欣赏塔里木河秋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我们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28号10时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两天，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局地在4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和大风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珠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是中到大雨。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是中到大雨。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3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1到28度。石河子多云，15到33度。昌吉多云，15到3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5到40度。哈密晴天，17到34度。塔城多云，15到33度。拉玛依多云，17到33度。伯乐多云，15到32度。伊宁多云，16到36度。库尔勒多云，19到36度。阿克苏多云，18到34度。乌什多云，19到34度。喀什多云，20到35度。阿拉尔多云，14到34度。和田多云，20到33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哎呀，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德方控股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能不能拿得出来？这瓶是好吃吗？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晶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一共有14万多部。

0: 12000多嘞。
1: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都在探索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路径。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同行因此称它为新疆马云。
2: 哪有新疆马云，比不了啊，这笑话嘛。就是
3: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操作。
2: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然后一些功能呀。
1: 好球！18岁留学俄罗斯，毕业后做过传媒，开过网店，创办过英语培训学校。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精神，都催生了他在跨境电商行业的爆发。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4: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1: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5: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6: 这些全部是罗布是吗？
1: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6: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每天保持思考，三思而后行嘛。
1: 马一日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难题是，作为服务商，如何帮助传统企业孵化转型。
0: 以前他们的出口额占整个集团销售的90%以上，
2: 最高的时候一年
3: 有那个12%，这个是最早的，就是从三星抓上来。然后我们
1: 今天马一日带着迪拜客户到天山纺织参观调研，他们想要将新疆产品引入迪拜市场。
0: 这个就跟那流水一样啊，它的这种细度在全中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成立的天山纺织，曾长期占据新疆纺织行业出口首位，成功打通欧美高端市场。
0: 这就是做出来一个成品的衣服。
1: 但时移世易，如今要向跨境电商转型的他们，困难重重。
4: 这个业务板块呢，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整个这个业务的流通渠道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投入。
0: 这是一个俄罗斯 WB， 俄罗斯属于第一大平台，然后类似我们中国的淘宝，这种传统型的外贸型的企业，不管是管理流程、审批流程，还是这种财务流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需要打破以前传统的思维，真正的放手拥抱这个新的行业。如果在 TikTok 上面去做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100多万粉丝，我的账号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嘛。
1: 针对天山纺织的实际情况，马一日设立了专门的培训课程，并依据海外消费者喜好，指导拍摄产品展示视频。
0: 摆 pose。
4: 我们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一家企业要先去尝试这个新的一个路径，新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新疆港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十九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
2: 健康险，
1: 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在此相遇。
3: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梁浩是土生土长的霍尔果斯人。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5: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6: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上了
7: 啊，对不对？
6: 好的。
3: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5: 路上没啥事吧？
8: 没啥事，没啥事。
5: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8: 好的，好的，好的。
5: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8: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5: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公路口岸。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5: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7: 充电桩是后来配。
5: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9: 这是1997年招的，这个上职是人家带的，人家之前招入来就是外国人来旅游的，给我们招的这个。这是在咱们老伙们这个界碑上招的，这个是丽请的，是哈方，咱们这边是水泥的，这是1997年招的。
1: 1992年。梁浩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定居霍尔果斯。
9: 我们一直做托运部嘛，让厂家来的货我们给人家发走。
1: 老梁享受了外贸的甜，也饱尝了外贸的苦。不曾想，儿子兜兜转转，还是。

0: 却选了和自己同样的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宝地，值得我在这里为之奋斗。
0: 但干起来良好才知道，看生意是一回事，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从业务员到公司副总，梁浩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
1: 自己就去跑跑业务呀，再去钻研一些别的情况。经常接触的各个省份的人也有，这周围这几个国家的人员也有，所以我觉得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想着去怎么去服务，怎么去创新，怎么去跟更多的客户去建立关系。
2: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1: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汗，
3: 总共五个比亚迪汉，然后三个比亚迪唐，总共八台车，这是八位板，出发塔什干。
4: 你们先干一杯，干活。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新能源车的出口主要有两种方式，路途远的依靠这样的笼车运输，距离近的则由中国司机直接将车开到国外。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摆渡人。
1: 林立勉，你看看消息。
5: 哎，好的好的，
1: 好，等会到时候让他们联系我。
5: 好，
1: 后面那十几台车等会他们一块儿再出。
5: 这边还有十几辆车着急出关，哪个车友闲着报下数，扣个一。
1: 你吃的啊喝的都带好了吧？
5: 带好了带好了，再见。
0: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免签政策落地后，只要护照与驾照在手，人人都能当摆渡人。
5: 你好，不插队，老哥。
6: 现在这车排的都溜齐的，
5: 他这是间隔，估计必须得换他这个间隔。
0: 50岁的潘广德，江湖人称德哥。他知道
5: 哪绕吗？在哪个位置呢？不压着他。
0: 他号称集结了霍尔果斯的所有摆渡精英。
5: 我这个群全是四梁八柱，老德车友会是我自己组建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志同道合，摆渡人生，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强大自己，这也是我一个座右铭吧。
0: 去年，德哥从黑龙江来到霍尔果斯，爱人开店，他跑车。
7: 哎呀，德哥上电视了。
5: 你车大号没？大号没车？这都是我们平时在这里吃吃喝喝买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非常全。
8: 啊，你慢，接着慢，接着慢。
5: 给我拿个营养快线，拿个大碗汤，简单的买点垫吧垫吧就够了。
0: 摆渡人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口岸24小时通关，只要到号即可出发。高涨的工作热情源于高收入，德哥跑一趟车便能有500元的收入。
9: 之前是我是干餐饮的，最多跑20趟吧，能挣7到8千吧，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
10: 我开了3个月了，以前我们是放牧的，我是那里客的，我有从那里客过来，就是专门过来。
11: Thank you。
6: 你好，
7: 严进。
6: 谢谢。
5: 现在这种生活，这说心里话，就是天天开新车，一天出趟国，辛苦并快乐着。
0: 明天早晨，德哥在哈萨克斯坦交车后，便会乘坐中哈大巴回国，仅需70元。出国上下班已成为两国人的生活日常。

0: 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1: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2025年，迪丽下提的公司面临重大转折。为此，他的荷兰老板杨·雅各布·埃尔布勒斯特地赶来中国。
1: Welcome.
2: So
1: long time no see.
2: Yes. How are you?
1: Fine.
2: Okay.
1: How are your family?
2: Good.
1: Good.
2: Today how?
0: 人生中最能品味的友谊之一，便是忘年交。
1: No problem.
0: 迪丽夏提与杨有着30岁的年龄差，但16年相处磨合下来，他们既是多年的老友，也是默契的工作伙伴。
3: He has also the possibility to understand my way of thinking, and sometimes it's complicated.
1: Your private space. My English teacher.
4: 中国最帅的男人哥哥说这是。
2: This is you.
3: Nice painting.
2: Nice painting.
4: 就一个。
3: Oh, this is from my daughter.
4: Me.
3: You.
2: You. And this is you.
5: She always said.Young, grandpa young, she's so happy to see you.
0: 到了地方先吃饭，这是新疆人的规矩。而家是款待老友最好的地方。
6: 老艾经常给我老婆说，他说我认识迪丽的时间比你时间还长。我从一个年轻小伙到结婚，到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了第二个孩子，整个我的家庭经历、人生经历，他都是记得，都非常清楚的。
0: 迪丽夏提与杨相识于2012年，当时已经52岁的杨，正着手在中国开启自己事业的新航线。
3: The company start with my grandfather, his father.
0: 杨所拥有的埃尔布勒斯国际运输公司，诞生于1896年的荷兰。在全球已有8家子公司，其中7家都在欧洲，仅有1家在亚洲的中国。作为家族企业的第4代传承者，中国分公司由杨一手创建，并承载着自己从18岁时便有的梦想，用卡车连通中欧道路。
3: Asia is very far, but nobody make the connection by land. But I had an idea, but it take a long time. But I still had an idea. That is my Chinese business card, the NDC mine card. They make transport by road on the Silk Road to Europe. That is quite special. That they can remember what our dream is and what our.
0: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迪丽夏提正是因为这张名片才与杨结缘。
6: 当时我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写着金丝绸之路到欧洲，我就是揣着一份好奇，老艾的一份真诚，然后就相信了他。
0: 事实上，今年才是这家中国分公司成立16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扩张。
7: 我们现在是去天津港，因为我们买了一架飞机，昨天靠港了，今天要去验收。
2: Airplane.
7: Yes.

0: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1: Yes.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五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一架全货机。中欧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七八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器。
1: 轮胎31570R22.5，蓄电瓶制氧化装置。
2: 哦，它有个缝儿，
1: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
3: 再过一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五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
0: Interesting. Yes.
2: Nice.
1: 一路上穿越这么多国家，这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
3: 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丽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4: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And then we move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3: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事。
1: 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4: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3: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丽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目标。
1: 当时是在北京跑了一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
3: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铁运之后的第四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丽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一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企业。2018年，中国第一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1: 我们第一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取运，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的波兰，然后海关第一次见到从中国到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你们 ，Congratulations。
4: The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3: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5: Hello, Yano,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1: 我们第一批，走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
3: 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4: Three,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1: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6: 你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在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为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1: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
0: 买第一批化工品车辆。
7: Hello, good morning. Yang Nao Bus. Good morning, Yang.
0: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8: OK，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可已经在考虑了。
3: 为了能够夺得化工品运输市场的头筹，迪利夏提希望找到再度压缩通关时间的办法，以及可行的政策红利。
9: 你当然确定是。
3: 这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需要。世界看到了新疆的能量，国际道路运输组织决定与新疆合作，建立第一个 TIR 集结中心。
0: TIR 集结中心，它是一个亚欧陆路通道的一个枢纽，它不光辐射新疆各个口岸，它要辐射中亚五国，要辐射中东，要辐射这个欧洲，甚至辐射到非洲，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7: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3: 为了后续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率先进驻 TIR 集结中心设立仓库。杨的儿子西布兰德也来到了公司。
10: Hello.
11: 你好。
3: 这几天，他将对新车司机进行面试与考核。
11: For how long has Jesse been a truck driver? How many years?
12: How long was the las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border to Moscow?
13: 已经二十多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14: 最长的那次跨境要了几个星期。
12: Just recently. Okay.
11: I was very proud of my father because for many years he kept fighting to realize this and kept us motivated. He kept us believing.
12: Okay. Yeah. Okay. I understand. Okay.
3: 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已经六十八岁的杨决定退居二线。让儿子去考虑未来吧。他期待两个年轻人的合作会有新的火花迸发。
0: And for you, three.
11: Yes, it's okay, it's him. Sorry.
15: 为新的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odal transport center for us as a logistic service provider, it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it gives us new opportunities. So we can, for example, make combinations not only of trucking, but also bring cargo from Vietnam or from South Asia, from South China by truck to Urumqi and arrange the further transport.By airplane, or we can make a combination between truck and rail.
11: Okay, it's good. Now it's
0: Yes. So we
11: have. Okay. Yes.
15: That this province have compared to other provinces, they go faster and faster. In fact, here we are in the center of a bigger chain. It changed the view.And there we can see how everything got easier.
14: New boss.
0: Nice, good man. Yes. 老艾的梦想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所以他也非常开心。现在他的儿子小艾接手了公司，他的梦想是看怎么样能把这个行业做大。
16: 好，争取上班就是
0: boss， 飞机起来。那我的梦想跟他一样，但我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梦想。
11: 三二一，走！
0: 怎么样能把乌鲁木齐 TIR 集结中心让它形成一个亚欧物流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界与科学二界。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2: Morning.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1: 爸，
14: 哎，走
15: 妈，哎，
1: 快妈，慢点啊。
15: 喂
16: 弄水，你走了呀？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9: 大家好呀！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1: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成果，清晰展现出新疆向西开放的强劲势头。十四五期间对外贸易是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4000亿级台阶，成功深建中国新疆自贸试业区，出台了69项支持政策，形成72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设立了企业20000多家，别迪里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普口岸实现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新疆从内陆腹地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2: 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旅四大重点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6大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3: 前瞻性的布局5大赛道，人工智能产业优化、算力的基础设施，推进行业模型的落地，绿色清洁能源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条推动绿清安纯一体化的发展和多元化的场景应用，零碳煤机能源产业推进现代煤化工与新能源绿清 CCUS 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立足特色的生物资源，打造生物制造的产业集群，空天信息的产业实施卫星加的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的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的信息产业基地。
2: 在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新疆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2021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584.6亿元增至4107.8亿元，年均增长5.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补贴商品53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超650亿元。手电经济成为新疆消费升级新引擎。乌鲁木齐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
4: 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我们整个销售42%的增速。
5: 8月26号，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培训与经验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多克热木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实施方案在5家自治区高校科研院所进行试点，各试点单位完善制度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压实主体责任，改革从方案设计转入实操落地，取得初步成效。会议强调，10月将全面推开3项改革，相关单位要建强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先进技术、成果、人才等创新资源，为成果转化提供多元化服务。要提升金融赋能质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及保险支持力度，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要细化改革落地举措，围绕成果赋权、单列管理、转化流程、禁止免责等完善制度体系。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跟踪评估，尽快把改革工作在全区推开。
0: 福建省持续深化供销系统对口援疆，着力畅通昌吉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完善基层味农服务体系，推动两地经贸协作互惠互通落地见效。
6: 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日前走进昌吉，深入农副产品企业，开展实地调研，精准匹配两地产销资源。期间，福建5家涉油企业与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供销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超600万元。
7: 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

0: 及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1: 福建供销系统还将结合福建品牌运营与电商渠道优势，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推动两地产品双向流动。近年来，福建省供销合作社持续精准帮扶，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及人才培训等，不断夯实边疆味农服务基础。十四五期间，福建省供销社鼓励支持系统内流通主体设立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专馆，通过政府采购、企业订购、个人购买等渠道，助力昌吉农特产品入闽销售，累计金额达1.06亿元。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推动产品进商超、进食堂，同时实施双向人才交流，通过请进来培训、派人才挂职，推动两地合作走深走实。
3: 第二届全国遥感地理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位专家学者以人工智能赋能的遥感地理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遥感地理科学的深度融合，探讨学科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
4: 喀什地区是我们丝绸之路，我们面向这个中亚，面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国家的卫星接收一共3个大站，其中之一就摆在喀什。
3: 大会为期2天，将设立多个分会场展开专题报告，涵盖农业农村与土壤遥感、遥感大数据与智能处理等内容。
5: 这几年喀什发展的非常快，把最新的遥感的技术能够带到喀什，为喀什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3: 今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揭晓，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6: 不同的国家通过共建共享共同的发展，齐心协力，最后达到一个对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一起进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新形态里边。
7: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旗子呢也代表了我们乌鲁木齐和而不同、共生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
3: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共诞生10个年度汉字，通过以字载道、以文传情，记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足迹，解读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
8: 乌鲁木齐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方，我还想到齐心协力、齐头并进。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收官。一周时间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走访乡村、社区等地，记录新疆发展变化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10: 这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霍城县芦草沟镇4公村、新疆天山花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了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及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
11: 现在都在大力的在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互相之间的这种文旅方面的一些交流应该就是加强，会让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0: 采访团还深入城市社区、商圈、夜市等地开展走访，在奎屯市团结路街道曙光里社区常态化开设的公益课堂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各族居民互助交流平台，营造出和睦的邻里氛围。走进布尔津县夜市，商户居民互动往来，展现出边城各族群众交融共处的日常风貌。在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哈纳斯村，当地盘活民俗文化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做法，也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12: 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各族的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感。
10: 活动期间，五省区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新疆发展成果，对新疆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3: 新疆的天地辽阔，风光特别壮美，见证了新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14: 到新疆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通过记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热情、美丽、幸福的新疆。
3: 8月26号到27号，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

0: 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和田，来自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六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和田博物馆，在文物与史料中触摸古于田的丝路记忆。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丝绸有限公司，大家亲眼见证艾德莱丝绸如何从单一布料蜕变为30多种文旅产品。在和田团城，老城烟火与旅游心境交融共生，让采风团成员沉浸其中。
1: 一句让我感受到真的很深，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笑，他们一直微笑对着我们，我可能一直会向他们有多热情有多友好。
0: 采风团走进约特干故城，在万方月奏有余田演出中感受千年丝路繁华。大家还登上昆仑山板蓝格草场，在雪山草原间体验多元文化。走进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在残存壁画间回溯历史沉淀的印记。
2: 草地、山确实很美，但是我也想让其他的泰国人知道新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风土人情，因为我觉得很非常值得的去了解它。
3: 新疆人民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是想把这一份团结友爱，这一份新疆人民的热情传递给所有的人。
0: 8月27号，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胡杨河市举行。《戈壁母亲》源于兵团第7师126团，也是作家韩天航根据真实历史创作小说和同名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代表20世纪50至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援疆的女性群体。片中共采访了22位兵团女性，通过 AI 三维成像技术，活化了珍贵的兵团历史影像档案。
4: 年轻人看了以后，应该继续发扬兵团的精神，为新疆的繁荣昌盛，为腾坑戍边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这部作品采用新老双线叙事的手法，既回望老一辈巾帼戍边、筑地窝子、开荒造田、修渠殖民的艰苦创业岁月，也记录了当下活跃在兵团各行各业的新时代女性。
5: 不仅有老一辈戈壁母亲们身上的不辞辛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还有自强自信、创新创业、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的特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边疆女性的崭新的姿态。
6: 总共是10集纪录片，基本已创作完成，预计9月中央新影发行之旅频道和我们的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7: 8月26号到27号，第3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铁路款技能竞赛分别在中国阿拉山口站和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举行。赛事紧扣中欧班列接发车、集装箱换装等核心作业环节，设置4个竞技项目，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经过激烈比拼，双方对中哈赛区决赛前3名的优胜选手及口岸站予以表彰。
8: 今后我会把这次竞赛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岗位，苦练基本功，精益求精，做好每一项作业，守护好这条亚欧钢铁通道。
7: 截至目前，新疆铁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达12274列，同比增长5.3%，占全国通行总量的50%以上。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为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和亚欧黄金通道建设注入了新动能。8月27号，2026年丝路交通杯综合交通运输行业稳投资促发展主题劳动竞赛在 G3033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4标段举行。以劳动竞赛为契机，新疆交通运输行业全力冲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目标任务。竞赛设置班前教育7步法、无人机 AI 隐患排查、路基装卸效率3项科目，覆盖安全管理、智慧建造、生产组织3个维度，以实战比武检验队伍综合能力。
9: 我们参赛班组9人，我们把7步法班前会作为安全管控的第一道关口，引导全体参建人员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能安全、我会安全的思想转变。
7: 路基砂石料运输摊铺是竞赛重点，要求选手快速装卸、高效精准摊平，考验协作与质量把控能力。
10: 这一次这个劳动技能的比赛，就是提高我们标段在作业能力、组织管理、劳动效率、前挖的质量方面奠定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希望以赛促干，以赛促建，发挥我们各个参建单位的工程水平，以这个开赛就是决赛的决心，推进我们项目的发展。
7: 今年新疆交通运输行业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其中公路投资844.8亿元。截至目前，交通运输行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已完成近490亿元。8月27号，2025你好乌鲁木齐网络传播活动颁奖仪式在新疆古生态园举行，48部佳作获奖。
3: 想让更多的人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交通安全的知识能更加的深入人心。今后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创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公安队伍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交通法规。
11: 我从小就在乌鲁木齐长大，2010年就开始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我的家乡。我很想通过我的记录和我讲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
7: 活动共征集作品89万部，依托5大平台搭建全民共创传播矩阵，核心话题17次登上热搜热榜。你好乌鲁木齐由乌鲁木齐市委网信办主办，已连续举办3届，累计征集作品200.9万部，全网总阅读量突破33.4亿次。
1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正在库尔勒火热进行，当地多部门联动，从场馆升级、交通疏导到防暑降温、马匹照护，全方位细化后勤保障，护航赛事安全有序、暖心开展。
7: 赛事保障组在赛场配齐医疗、电力等基础保障力量，全方位筑牢赛事运行安全屏障。另外，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赛场内外还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服务，免费为观众工作人员提供清凉饮品，
13: 免费的发放矿泉水，还有志愿者给免费领冰凉的酸梅汁。在炎热的夏天喝到这样的冰梅汁很舒服，非常好。
7: 为方便市民观赛，库尔勒市调配10多辆公交专线直达赛马场，同时56名经过统一岗前培训的志愿者全部上岗，分布在礼仪、接待、观众服务等岗位，引导观众入场，以细致服务维护赛场良好秩序，
14: 为他们解答关于赛程安排的问题，让观众可以更加开心地观看比赛。
7: 此外，组委会结合马上项目特点，制定了专属保障方案。赛场新建及改造了304间马厩，配套洗浴池与专属热身场，精细化落实赛马赛托安置区的消杀、饲喂、医疗诊疗等服务，让运动员和马匹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15: 我们的马房他们会按时消毒，还给我们提供了草和马粮，而且我们的马生病了，他们会及时的过来治疗，服务非常好。
0: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地开展校园周边综合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排查，从源头守护学生舌尖安全与消费安全。联合警察组走进校园周边商铺、文具店、便利店，严查三无、过期问题食品、不合格学生用品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问题食品流入校园，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
16: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健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和问题回头看机制，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
17: 眼瞅着就要开学了，校园安全可不能掉以轻心。这两天，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的消防、教育等部门一起组成联合检查组，给辖区学校挨个做了一次安全体检。检查人员重点对学校消防栓、灭火器、应急灯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老化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对燃气使用安全进行了重点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18: 要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不断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
19: 学生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校园火灾风险不容忽视。此次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检查，重点督促学校落实日常消防管理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
1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处玉沟千佛洞，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公元5世纪前后，由高昌王室开凿。唐代，这里被称为丁古寺。一些学者认为，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净简、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龟兹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玉沟不到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

宋代，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火焰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支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极。

酷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姗姗，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姗姗见证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距离姗姗大约100公里就是著名的矮丁湖。

爱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因为低，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同样，因为低，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

形成小溪。爱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要想坎儿井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早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景宁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5。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

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和高昌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20多种语言，看到10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3到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术士服绢制随葬品。唐代，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以俑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周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打油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大部分由汉字写成。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俑，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10部宫廷乐中，5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

中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案，

葡萄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在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土哈盆地中，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

这里，它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沧海桑田，时间借助变化显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种变化中。

哈密300，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数百万年前，这里被大片的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义无反顾地前行。

时间，历史的坐标，阳光，能量的来源。亿万年间，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一眼万年。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拧拧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落，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你干甚个？我要跟河南师傅说话呢。这就是你从外边请来的少帅师傅。啊，他啥事没干，先要工钱，人家要一个月，你给人3个月，你心也太大了吧？你就不怕他坑了吗？
1: 那你能不能小点声？人家在屋里听你说话，这样好吗？我雇他的时候都问过了。
0: 人家把这个勺转技术说的头头是道，又学问着呢。再说对我们来说，宝贝就是这个勺转机，初转是靠这个。你想的甚啊？
2: 哎呀，你说了，这不是几块钱，这是万把块钱。你想清楚了。
0: 你这个女人见识是太短了，你等吧。哎呀，十把伺候哥把这个砖厂开起来，赚上钱来。
2: 你就不说这个孝气话，赶紧弄饭去吧。好。你看，这马镫平时挂的好好的，从来都没掉下来过，他今天就掉下来了，这可咋办呢？
0: 挂上去。
3: 你说你这个《守城日报》社的大记者，陪着我这个《晚公汉》去东关桥头揽功，这在我们这《晚公汉》里算是大新闻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登报。
0: 登就登，谁怕谁？哎，小翠儿，你不是回去了吗？你咋又来了？
3: 啊，你是那……
0: 我就是那个。
4: 你啥时候回来的？1个月了吧。
0: 我不是跟你买票的时候你说了，就别回来。你咋又回来了？
4: 家里钱用完了，我爸又骂又打的，我就回来做工了。
0: 可怜孩子。那你还在南关啊？
4: 嗯，还在南关。
0: 还给人做饭？
4: 还给人做饭。那工头叫啥呀？
0: 还是胡永洲。上。 还是胡永洲，你咋还能回胡永洲那儿去呢？他不是欺负过你吗？你，
4: 我都习惯了。习惯？啥叫习惯了？你咋能又去他那儿呢？我没办法嘛。
0: 没办法。
5: 行，少平，先走吧。
0: 啥叫没办法？
4: 你先照顾好自己啊，小翠儿。
5: 现在。 少平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愤怒来形容了，他没想到外面的世界比他想象的更复杂、更不堪。他以为他在铁蹄之下挽救了一颗小草，可他只不过是又一次目睹了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罢了。
0: 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0: 不是你没有用，一个人的力量本来就是有限的，所以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啊。小翠的事儿咱们得另想办法。嗯，
1: 对不起小夏，刚才我是不是太失态了？上次放过这个王八蛋，就是考虑到小翠的名声，怕她回到家里抬不起头来做人。这次必须要让她得到应有的处罚。
0: 没错，不管你怎么做，我都帮你。

0: 少平的心里充满了愤懑与不平，烦恼与忧伤，但有了小霞的陪伴，就能给他带来欢笑和快乐，轻松和宽慰。
1: 小青没听啊也。
2: 哎呀，万有书唱得好着呢嘛，大家加把劲加油干啊！
1: 今天不把那别地抬，那专门唱一唱宋少安。
2: 那宋少安可下河南，买回个积蓄不简单，口里不吃那些泥子大嘞，一口后边就拉出个砖。
3: 哎，咋了？是腰疼啊？哎呀，你去歇一下吧，你不要跟我们在这拼命了啊！
4: 什么事？咱们本钱本来就不多，我多干一点不就少雇一人吗？
5: 少安，把剩活吃呗。
4: 哎，你等着等着啊！我这就去做去啊！
3: 别动去了啊！
5: 啊，好。少安。少安，
4: 少
5: 安，你二妈呀，给你引来了。
3: 二妈。
5: 哎，当初咱俩合计过，你这转场一开口，就让你二妈过来干点事情，你忘了？
3: 啊，是这事呀，没有忘，对着呢。
4: 哎，二妈，你不是在村里有职务吗？
6: 哎呀，这事情可不能再提了。啊，我在村里虽然当个妇女主任吧，但这不是名义上的吧？你知道吗？我们这两年这不是十八工作都没有干吗？这日子过得是我们不行的，我们就想在你们这儿挣点半分钱。
3: 哎呀，对着呢，啊，
5: 对。
4: 少安，来。
3: 咋？
5: 哎，秀莲，少安，你们不要愁啊。你二爸的工钱呀，你看着给，好歹呀是个帮手的吧？
3: 二爸，你这话说的，那旁人都当个少安的转场来干活挣钱，那更不要说咱自个儿家的二爸和二妈了吧？你拿着吧，啊。
4: 二妈，你看啊，说你在这个转场里跟大伙儿一起刨土挖泥不合适吗？我看是这样，你跟着一起去新窑里给大伙儿做饭。
5: 哎呀，那更好，感谢的。你看，这个秀莲的心就是细。
6: 哎，不，你们这么快就搬到新窑了？
3: 砖厂不是离新窑近吗？就当食堂了。
4: 哦，还是要砖师傅嘞。
6: 哦，哎呀，那行，那我们俩就在你们这儿上工了。哎，
3: 行了，二爸，你赶紧跟着秀莲弄饭去吧。
6: 走呀！啊，不行。
3: 咋了？
6: 啊，不是，是今天不行。哎呀，我在大队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等忙完了就来哦。计划生育的事情归我分管了。
5: 哦，你二把肩上的担子又重了。我们先走了啊！
6: 太晦气了
3: 啊！二爸，你也走了？
5: 哎呀，咱们孙家的大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呀！
4: 哎，你咋累成个这了？我赶紧给你弄两个鸡蛋。
7: 哎呀，我弄，我弄，什么都吃不下。我就是过来偷一会儿懒。哎呀，
4: 说你这老板当的真是有啥可光的，倒成了劳动的模范了。我看今天这好多人都没干活呢，二爸二妈就算死。
7: 二妈是你硬号来的哦？
4: 那既是我本家又是二妈，我能说个啥呀？不像你这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你咋不想想自己家里人呢？你恨不得把全村的人都安置在这个窑厂里给发工资。
7: 哎呀，秀莲啊，你得明白一个道理哦，我们雇他们来不是让他们帮我们的，是我们要帮他们哦。
4: 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啊？这男的一天三块，女的一天一块五，这光是工钱，这一个月下来就是两三千。我们这个砖厂20个人就够了。长儿跟你说啊，可不能再要人了啊。
3: 咋了你？哎，我锤你啊！我这样干是图个啥啊？你不知道，那不就是图个人情加个道义吗？啊，秀莲，我们现在自己的光景过好了，只想着自己。
5: 哥们，哎，
3: 我不买鸡。
5: 哎，这是送你的。
3: 送我的
5: 啊？
3: 为啥？
5: 我是邻村，听说大家都到你这儿上班来了，你这还缺人手不？
6: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够了。
3: 什么叫不用了？我们这缺的就是人。啊，没有事，你赶紧拿个本子，把他名字记上来，明天就到砖厂上班啊！我给你发工资。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你看什么？拿个本子去啊！哎，
5: 这是。
3: 你不要管他，你贵姓？
5: 我姓杜。
3: 我记住了啊，明天来上班啊。
5: 好，谢谢谢谢。
3: 啊，这个鸡我就不要。
5: 吃完，收下，
3: 不要了，这个鸡你拿回去吧。
6: 哎，真的不要人了。
3: 你给我站哈，你喊什么你？哎，你咋回事你啊？

0: 秀莲，我心疼你。哎，你别着急，你让我去吧。
1: 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让少平在心态和精神上变得更成熟、更深刻。他渐渐明白，很多事情应该通过冷静的思考并加以合理的手段，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这些变化都是来自小霞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让少平在精神上更加强大。
2: 这就是我这几天收获。你看看这胡永洲，他的恶行简直就是罄竹难书。这个王八蛋，
0: 全都是。
2: 不对，我写那篇新闻稿的提纲就差你这采访细节了。正好请你这未来的大记者帮我审审。可以啊你，包工头强奸少女。 罪责谁来承担？咋样？啊，我觉得你写的还可以，但是我不想让小翠过多的曝光，因为我想通过这篇报道，不仅仅揭露她的遭遇，同时也要反映你们懒工汉的生活，把那些黑包工头他们的罪恶全部都揭露出来，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关注。
3: 首先就应该从这个题目改起。行。哎，大家讲把劲儿啊！给我狂野给你们做白菜炖饭条了啊！哎呀，管用，有没有用啊？哎呀，给你查的，你干得好，就给你肉吃。我的管够吗？
4: 我管够，中午噎死你啊！哎，种子，
3: 弄下去啊！
5: 二爸，你可是大家都在这疲惫的干活，这好歹做做样子啊！你看剩的，用不见了。
6: 是啊，
5: 自打实行责任制以来，咱双水村终于又有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的场面了。感谢他。
6: 这是个想起当年学大赛的场面。呀，二爸，你不要再想着原来那些个事了。这和农田基建大会这样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现在就想着咋能让大家手里攥着钱啊！哦，是这。这几年来呀，终于又看到这么多人一块劳动的场面，我这个心里呀，哎呀。
5: 我知道你高兴着呢啊，先干活了，干活。哎，你看什么的？刚才这人的脑袋上面呀，飘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呢。哎呀，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二爸！现在没有人搞那些个政治活动了啊。
3: 政治活动是靠人搞起来的，少兰，这次我要替你好好想一想。小霞，你看，你写新闻稿登出来了，《陕西日报》社会新闻版，版面大得很呢。 你看啊，
0: 这是我的第一篇报道。 而且还是和少平你一起完成的，我当然要珍藏一份了。而且我相信以省报的力量，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关部门一定会对胡永洲进行调查。
1: 胡永洲这个混账，好日子到头了。
2: 生活终究会让那些真正令世人鄙薄的东西受到应有的惩罚。小霞的那篇新闻稿发挥了它的作用，她和少平的心思没有白费。看吧，胡永洲如此落魄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
3: 二爸，
4: 哦，
3: 找我有事。
4: 有事？你最近在砖厂忙着，有没有管住当前的心思？
3: 哎，你那个饭去。
5: 啊。
3: 什么心思？
4: 我给你出了个金点子。
3: 金点子？
4: 嗯。
3: 啊，你有那么痒吗？
4: 不是痒，给你找金点子。
3: 点子能在鞋里头？
4: 哎呀，不要当场。
3: 你挠的我都痒痒了。
4: 哎，找到了，这长到腿上了。
3: 什么点子啊？呀，
4: 你看啊，这个报纸上呀，现在正在宣传这个绑平扶群的这个万元户的典型呢。哎，你比这个报纸上宣传的这些人呀，都要强得多了。按我说，你要知道宣传自己的光荣事迹了。
3: 咋着？你让我自己表扬自己，写稿子上报纸啊？
4: 哎呀，还用咱自己写吗？啊，你只要闹腾一番，他上面有人抢着报道。你这办大事业的人，就缺你二爸这样的政治头脑。
3: 哎呀，二爸你是真行啊！你咋样啊？咋闹啊？
4: 听我跟你说，咋闹腾？我跟你说，咱就弄一个隆重的点火仪式啊，给乡上和县上的机关发出请帖，让他们都来参加，你再多费点钱，摆上几桌酒席，包上一场电影，咱把这个气氛搞得是轰轰烈烈的。你现在又不差这几个钱，钱是小事，关键是个政治影响。你说，你既然要刮风下雨，为事不先来个偷雷打闪呢？我说你是连个光荣都不会光荣的。
3: 哎呀，哎呀，二爸呀，没有想到你这革命老前辈，现在这个政治激情还是这么高昂。眼看我得留饿了，我来喂你了，
4: 孙少南。我跟你说个正事，你一会儿剥苞米呢，现在就去喂牛了。你还有多少事情要干呢？我等你了一天了，我不差这点时间。你干完了你所有的事情，我再跟你说。
6: 哎呦，你这个死鬼，这一大早的翻箱倒柜的下古道上来。
7: 我找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头，你看见没有？
6: 找那干啥？
7: 给少安砖厂点火仪式做请柬用的。
6: 我真是没想到你孙一婷同志还有这么一天。
7: 写行之下我也能发挥我自己的特长，虽说政治不同以往，我的革命热情未减半分。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乱翻了，在炕席底下看看。这
7: 就是这个。
6: 哎呀，别扯了，
7: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去砖窑干活去？
6: 我呀也就是给帮忙做一下中午饭，那么早去干啥来？再说了，我是长辈，那秀莲不敢跟我计较。行了行了行了，去找妹妹玩去。
8: 秀莲，
9: 哎，
8: 明天有趟车拉着妇女去石刻街上环，你去不去？
9: 嗯。
8: 你是我侄媳妇儿，你不去人家都不去，全村人都看着我嘞。 石刻节有个土大夫，你知道啊，他是专门给妇女摘花的。是这，你呢先响应政府号召，把花上上，等风声过去了，我再想办法给你把花摘下来。
5: 这摘花是个土大夫，我害怕着。
8: 哎呦，怕个甚来？那你要是怀上咋办嘞？怀上就不能干活了，谁还帮手忙嘞？你说是不是？
5: 二妈，
8: 哦，
5: 那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我还能给他生。
8: 那当然了，等上俺的砖厂红火了，赚下了钱，你把娃娃怀上了，到山西跑上一趟，等娃娃生下来了，你再回来，到时候嘿，谁还能把你咋样嘞？
9: 是，是，孙少安的确是石刻节公社的好典型。哦，他们村的孙玉婷同志已经把给县上的请柬送过来了。哎，啊，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争取一下，看看到时候县里能不能来个至少是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什么？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通知他们，请您放心。好，县长再见。回去告诉少安，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砖厂的点火仪式。县长，县长，
4: 能行。少安，少安，周县长要亲自来。
3: 啊，你慢点啊，二爸咋睡？
4: 周县长要亲自参加咱们砖厂的点火仪式。

0: 县长要来，是少敢呀！现在连县长都要亲自等候你的命令了。社员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家少敢呀，成大人物了！
1: 不管情不情愿，秀莲还是去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即使这并不是她心甘情愿的，但一想到这已经箍好的新窑，还有家里渐渐好起的光景，看着少安日渐增多的笑脸，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2: 这个点火仪式一定要搞好，啊，千万不敢到处是吧？笑话来啊！
3: 要得花多少钱啊？少安，
2: 我想要多少钱？听着的。
1: 首先，少安姐让秀莲把在转场做过的婆姨女的都瞅来，
2: 合计二马一起带着大侠，捻米磨面，准备待客的茶饭。
1: 这好，对，
2: 我呢，现在就去祥上联系一场电影。
1: 电影？
2: 对，点火仪式那天晚上放嘛。
1: 呀，这个主意好着呢，二马。哎，正好大家好久没有一起看过电影，
4: 就是嘛，
1: 咱就看那个。
2: 叫石八就是和尚大驾那个，少林寺，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们都听好了啊！哦，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你们先忙吧啊！
1: 好，是。
2: 哎，你不要管，咱们得请一下田副堂，让他来见个话。这么多的县上领导来咱们双水村，他作为直属，咋就不露脸呢？
1: 你放心，他副堂说肯定是会来的吧。 人家是景别的官，咋会错过这样大场面？
2: 他不是和你有哥哥吗？
1: 哎呀，二爸呀，我少安寺那么小心眼的人，一定要请副堂说。
2: 我现在就去请。

0: 哎呀，你躺这儿干什么呢？
1: 天要下雨了，躺这儿病会加重的。
2: 你来，是不是孙少安要搞个大排场？
1: 对着嘞，少安的专场呀，要搞个点火仪式，我来请你出席呢。
2: 去你个蛋吧！你看我现在这个台场，我哪还有心思去参加你家那个红火场面呢？
1: 哎，你咋也骂上人了？哎，那少安可是咱村的好典型呢，你得代表咱双水村党支部为我侄儿致贺词呢。
2: 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我咋去？你两个眼睛是瞎着的，你看不出来啊？
1: 可你终归是咱村的一把手。
2: 哎，一把手是个屁呀！我现在就剩下一口气了。哎
1: 呀，县里的周县长可要亲自出席呢。
2: 哎呀，我咋就没见过县长呢？我家地委书记都有呢。哎，你快去巴结周县长吧，看周县长能不能也把你提拔一下哦。
1: 哎呀，这时候呀，你就是把我骂成鬼子孙，我也不在乎。我现在什么也不顾，只顾跑乱鞋的张罗着这种喜事呀。
2: 是你自己跑来找我呢，还是孙少安叫你来的？
1: 这是少安的意思啊。
2: 哎呀，不管咋说，我田福堂在双水村还是首要人物。哈哈，这种事情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还是要来找我的。
1: 你现在躺在这破碾盘上，请你也没有用。哎，
3: 大伙儿都看得出来。

0: 你早对村里的事情不热心了。你要是不去啊，我立马趟过东兰河，找金君山替你。
1: 山论不上他金君山的，我跟你说，你不要看金君山现在在村里像个总理一样，任何时候党都要领导一切呢。孙悟空一个狗头十万八千里。
0: 他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授权。哎呀！哎呀！那你这算是硬下了啊！你不要看我躺在这个破涅槃上，双水村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我是不会放弃的。看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多红火。 多美气！我还是要管你们的。你去跟邵安娃说，我要代表整个双水村去参加他的点火仪式。
2: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这些天，你竟然受了这么大的罪！
1: 魏少，好梅太太等你。
2: 命运悲惨的圈套再次圈住了他，他受的惩罚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又让他受到这种凌辱？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就让他继续背负着心灵的凄苦和劳动的折磨，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吧。
0: 这是我不辞而别后发生的事，是侯玉英告诉我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想回去找他，我答应过他，我不能说话不算数。这个烈士陵园我走了以后，你要是没地方住，就在我这儿住下。我跟陵园的人说好了，你就在这儿住下。
0: 到时候你按时给我的老战友经验，将来来了替班的，你要交代下去。你今天把钥匙给我，是准备好马上要去找郝红梅了？
1: 我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我下定决心，我要回去找郝红梅，我要跟她结婚。我想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也是我爸的儿子，只要我是对的，他会替我想想。
2: 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结婚是幸福的，只要我幸福了，我爸会替我高兴的。我现在这个样子啊，才是真正的气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3: 双水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之中，许多庄稼人今天都不再出山，纷纷赶到村子南头孙少安新建的院落以及新建的砖厂，准备观看着新时代的新把戏。算了，对你那边我也住啊，我也住。没问题。
4: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参加孙少安的点火仪式吗？你咋临时变卦呢？
5: 这话我倒要问你了，啊？
3: 你过去是一直打击资本主义形象的，现在孙少安在双水村生意做这么大，你去是啥意思呢？你咋比我还陈旧呢？这几年原先的工作是我在扑腾着搞，我能够接受新思想，又能吃下苦，这不。 我天天在全县各地方跑，张罗这事儿吗？
5: 世道变了，要跑你去跑，我不去。
6: 权力。

0: 不该抓的也抓住不放，我们走吧。不能张书记了，
1: 咋了？你把他扔下了？
0: 是他把自己扔下了。
1: 哎，上完的，哦，上茅房了。少凯，你伤好了没有呀？
2: 二爸，哎呀。
1: 也不知道是为甚啊，我从今天早上起来一直紧张，只想上茅房。<笑>我跟你说啊，咱们村民呀，头一回这么近的距离看县长，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任谁都紧张，快下来。
2: 你咋不紧张啊？
1: 你快下来吧，你二半个是见过世面的人，跟你一样，快下来，快。
3: 来了来了，少爷快来了！哎，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快快快欢迎！
4: 来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周文龙周县长。哎呦，
4: 县长好，县长好，
3: 县长。这是咱们双水村大队副支书金进山。哎，支书那田伯堂呢？
4: 哎呀，他妈的！
5: 哎呀，又吐血了。
6: 那个孙少安呢？哎，
4: 少安昨天晚上闹肚子啊，上茅房去了。少安，快点儿！哎呀，
5: 周县长，你好啊，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下来了啊。
6: 金爷，
4: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吃什么吃的不饱了，闹肚子了。
6: 肚子给吃坏了。
4: 少安，快点，快点！
5: 周县长，周县长，哎呀，
4: 来了，
5: 饿来了，饿来了。
6: 周县长，哎呦，不干，我刚才，感谢党，我没有上茅房，替他卧。好，你看一见着周县长，就饿，不知道说什么好。
7: 这个无龙不稳，无伤不活呀！你这个专场办得好吧？啊，致富不忘乡亲了。你这个活雷锋式的个体户。
3: 值得表扬啊！啊，哎呀，周县长，咱们先去转场，咱上这边走，走，
8: 去转场，去转场，上海了。哎呀，对哇，咱你，我到转场上去看看。哎，
9: 我的心思。
8: 哎呀，你看看，少干娃。 弄的这么排场，你不搁这去荣耀一回？<笑>荣耀个甚？全速的跟着闹，啊，搞这大排场。哎，少安毕竟是个娃，
9: 这么闹个稀里都慌的很，我就怕出到出啥事来。哎，
8: 还要再转场啊，耍电影，啊，挂起个白布罩。你知道我看到这白布罩，我想起了甚？甚？ 丧尸上的白布，哎呀，哎呀，你不去，我要去呢。我要是不去的话，人家说起来，说我这村支书心眼小。其实我要是不去，不是我脸上无光，是他少安娃脸上无光。哦，哎呀。
10: 总而言之，孙少安同志是咱们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先进典型。在这里，我代表县委，隆重地表彰他扶贫帮穷的事迹。谢谢县长。最后，祝愿乡亲们在孙少安同志的带领下，把专场办得红红火火的，创作出辉煌的成绩。
11: 好，谢谢县长支持啊！哎，福堂支书来了，福堂支书上来讲两句。哎呀，
12: 你闭嘴，这轮不到你说话呢。哎，
11: 那你说，也轮不到我，这全是大干部、大领导。
12: 哎呀，周县长，咱你好着呢啊！
11: 田书记好，
12: 白主任。
11: 啊，田支书来。
8: 哎呀，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哎呀，这个周县长。
0: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啊，说话有水平。我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人，咱们就少说几句。哎呀，乡亲们都知道，少俺娃以前也是个泥腿把子哦，咱们村就属他们家日子过得最单薄了。可是现在呢，哎呀，少俺娃成了俺们村最红火的人了。这时事不停地变着呢，政策也不停地变着。现在咱们村有很多人都富起来了，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要说一句话：不管时事怎么变，我们都要跟着党走的。
1: 哎，哥，哎，
0: 不要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富起来了也不要得意忘形。要记着我们农民的本分。说句心里话，我是很佩服少俺娃的。这个娃娃有魄力，他敢到银行去带上万把元的钱。哦，还聚拢了你们这几十号的人，办起了这个转场。哦，对，今天还请来了周县长呀。哎呀，这雷鸣击鼓的搞这个点火仪式呢。哎，我田福堂承认，少俺娃是咱们双水村的人才，我为他鼓掌。
2: 哎呀，各位领导，时间到了，咱们可以点火了。少凡，
3: 先生，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拧拧的向大地飘洒着。只等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哎，你吃的饭再走也不迟吧？你来参加我的点火仪式，我要谢谢你了啊！
1: 谢个什么？你还真以为我是为你来的？
0: 哎呀，我是村里的一把手，这是村里的事务，我当然要管管。你是我叔吧？是叫我把碎娃的我叔。
1: 反正不管你咋说，你来了个就是要谢谢你。你说咱以前不要说以前，你是不是又要跟我说你和若燕？啊？你现在扬眉吐气了，可是我女子却跟个残废过日子着呢。你是不是想我一定会怨你？ 我跟你说，上官吧，你和若燕没有成亲，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哦，他日子过得好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因为他没有嫁你。虽然说你现在飞黄腾达了，你还是个泥腿把子。我还是那句话，人他是个什么位置，他就是个什么位置。
2: 我女子，她是有文化的人，她就应该嫁一个吃惯饭的丈夫，哪怕是缺胳膊少腿的。
3: 哎，这里边好像有小石头。啊，哎，
4: 算了，
3: 你不要跑啊，不要跑，
4: 咋了？哎呀，快回去看看，奶奶她病了。
0: 病了。

0: 我这不是急着，肚子疼得厉害，起来到现在啥东西都没吃。哎，
1: 赶紧回去吧，赶紧窝里啊！
2: 赶紧上医院呀！
3: 赶紧那个架子蛇拿着去石刻医院了。
2: 奶奶，那不去医院，奶奶让我请那个什么神医刘玉生来，现在正在家里请神嘞。
1: 请神
2: 啊！

0: 奶奶，
1: 哎呀，
0: 爸，你不要再弄这个歪门邪道的嘛！赶紧带着奶奶去医院吧。奶奶，我带你去石河街医院啊，我陪你啊。
2: 神说了，分了家，我这病就会好的。哎呀，
0: 奶奶，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嘛？
2: 哎呀，少完呐！
0: 哎，
2: 分家吧，瞧奶奶这光景，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0: 爸。
3: 不要请神了，
0: 这奶奶
3: 非要请，这是封建迷信。
2: 哎呀，
3: 赶快送奶奶上卫生院去。
0: 那就这样吧，秀莲，咱俩带着奶奶现在就去石河街医院开刀。
2: 哎呀，我不开刀。奶奶，我没病，我是哄你了。奶奶，就听你爸和秀莲的话吧，咱分家吧，啊？
0: 你们是真能啊！
4: 哎呀，我现在都有白头发了。
5: 少安，
4: 咋了？奶奶又病了？我跟你说啊，秀莲，你要再给我唱这个戏，
5: 你就捶我。哎呀，真有白头发了？
4: 可不是吧，让你气的。
5: 我来看看，我帮你弄，在哪呢？
0: 你是找虱子呀，还是找白头发？哎呀，
5: 在哪呢？
3: 少安，少安，少安，少安，
0: 咋了？这是
3: 船长，船长出事了。
6: 咋回事？出什么问题了？
7: 少安，
0: 少安，少安，
7: 少安，一块干什么？
6: 砖窑都烧坏了，
0: 砖出问题了？咋回事吧？出什么问题了？到底？啊？
3: 我是少安。
0: 啊？
3: 少安，
0: 出什么问题了？
3: 烧出来的砖有问题。窑窑都烧坏了，
6: 大家千辛万苦烧制出来的成品砖，出窑就变成这没用处的废物，劳苦了一个月，全白费了。
3: 你懂不懂事？
0: 上！上！上！你刚刚说的头头是道，到了半天你是蒙人啊！
6: 他就是个卖花盆的江湖骗子。
0: 卖花盆？那是你爸！赔钢的才干的病啊！
5: 打他有啥用？打他就能把废砖变成好砖了。
0: 他把人都给害惨了。
5: 跑呀你！
0: 别敢跑！啥？你凭什么让他跑？
5: 要怪就怪你不问清楚，就把他从河南请来。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不要给他攻击，你偏不信。好了，今天出事了，他出来你就搞屁也没
0: 用。
5: 你
0: 给我滚！
5: 你给我滚！给我滚！我要滚了，你需要谁呀你？
0: 滚！
3: 哎呀，秀莲。
0: 老天爷！

0: 少干，
1: 谢俺弟们过来了啊！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咋能不过来吗？少干啊，这秀莲要回娘家，这天一明啊就要倒车走了，你现在跑过去拦住他还来得及。
1: 管他揍他的，
0: 你说的这是甚话？
1: 他这是干的事儿啊，他这是众叛亲离。
0: 爸，你是干事儿？你这是？
2: 我就把这个烂窑给你刨了。
1: 就为了这个烂窑，把我娃媳给狗走了，留着这窑，我把它都毁了。
0: 哎呀，把你刨这个窑有什么用啊？我把这个制砖机卖了它。
1: 是。
0: 咋？
1: 你要把制砖机给卖了？
0: 不然咋办啊？
1: 我已经跟人家订了收购砖的合同了，这两天就到日子，没有想到这个砖烧成这吧，不能让人家做难。
3: 你欠着人家，回来的狗子都没给，你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又没还，你还有啥办法？
4: 不是说了吗，爸，我把这个制砖机卖了它，拿这个钱到别的砖厂再卖砖，给人兑现合同去。
3: 这不行，我这些砖都给俺别人净下了，咋卖给你？
4: 哎，那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高价买的砖嘛。
3: 高价啊，
4: 高多少？嘿，
3: 这个咱就商量吧，是不是？这差不多就行。要不，哎，你看这样能行不？我把以前跟俺订合同的那些砖窑，客户全介绍给你了，干了。
4: 行，那这砖给你，
3: 这不定下来了啊？不敢再变啊。
4: 好，
3: 我看你这会儿有拿砖的车。
5: 一会儿把这砖直接拿到买砖的砖厂去啊！
3: 行，好。
4: 哎，宋老板，
3: 砖给你拿过来了啊！
5: 我都跟你说好了嘛，你砖厂出事了，砖可以宽限几天给我。
3: 我来解决困难，你咋还送来了？
0: 那你临时要去买砖，不得出高价吗？
3: 我不能让你做难，也不能让你损失。
5: 砖厂到底出啥事了？
3: 哎呀，你就不要管了，赶紧叫人收砖吧！啊，
5: 来来来，卸砖，卸砖，卸砖。

李爷爷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老宋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穷命改不了了。现在看，他说的对。你闹了个点火仪式，到了红火房田，到头来还不是让人家死了鸡零骨看笑话？你知道我为啥没去参加？我总想，日子里有倒霉的时候，太红火顺气，就有大的灾难等着嘞。

祖坟里的穷鬼跑不出来，人能生两命，有吃有穿，过得好着嘞。你想为村里人办好事，现在他们都成了债主，还说人家田福堂、金俊山谋划的好，人家就谋划自己的光景，谁管旁人？你又不是啥领导，

0: 轮到你帮扶人家，人家嘛人上人讨债，谁会看见你的死活？
1: 爸，咱分家吧。

0: 我让你二爸也给陕西发了电报，等秀莲回来就封。
1: 这人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上海是个能人，将来能把日子过红火起来。
2: 哎，上海。
3: 啊，是我。哎呀，老葛。
2: 哎呀，这段时间一直不见你，我有点不放心，来找你问问。我知道你心里苦，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
3: 这些时间发生这么多事，我就想到这地里来静一静，重新地地道道的再当一回农民。
2: 我也想不出啥话来劝你，实在缺钱，你就尽管来找我，哪怕把咱村人的钱给几个人算几个人。这次啊，你是最难的时候，我一定会帮你。
3: 谢谢觉悟啊，但是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去还债啊，我不能要。
2: 你何苦这么熬着呢？
3: 哎呀，你有这个话，我心里就很踏实了。有一天我烧完实在是过不去了，我肯定找你。
2: 怎么看见秀莲呢？
3: 跟我吵架回娘家溜林了，想躲着我。
2: 哎呀，秀莲是你当年不花钱娶来的，这么多年跟着你经受苦了，不能因为这个事你不管人家。我劝你啊，还是去寻一寻他。啊，上来，那我先走了。
4: 你去哪儿啊？

0: 你回来了。
1: 咋了？不想老婆？
0: 不是，我还想着到你娘家六邻去寻你。
1: 爸给老派电报了，说你要分家。

你们把手印盖上，这个家就算冯了。冯家以后啊，就按冯家文件上说的，少安给玉后养老，但是要把债务担在身上。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定冠，他可不是我生气吧？

0: 秀莲，这是什么？你看。
1: 哪能这么多钱？你以为我和娘家告你状去了？我是去找我姐夫借钱去了。这里是1000块钱，你先紧着那些有困难的乡亲们把公司给人开了。我不生你的气。你们要搬个正形，
0: 我忘不了这个烂包的家。
2: 很阴险你啊！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
3: 你刚才就是想等把家分好，再把这钱拿出来。
2: 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啊，就是要说一下苟钱的事。
3: 苟钱？
2: 哎。
4: 我这2天回了趟柳林，找我姐夫呢借了1000块钱，钱就在这儿呢。我按着本子上记下的名字，一会儿把工钱给大家发了。
5: 现在给大家念一下，注意啊！少安、秀莲，别人饿不说啊，我和你二妈呀，什么重活也没有干，这钱饿不能要。
6: 就是，
4: 少安，
6: 大家都知道你的难处啊，我们能熬得过去，我们不要这钱。
4: 就是，这钱我不要。
5: 少安。
4: 你这么看着长大的娃娃，那咱忍心逼着你要钱吗？
7: 就是嘛。
8: 对，我们不要钱，
9: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县长表彰我，说我扶贫帮穷，树立我做典型。那你说我现在一分钱都开不出来，不是成了双水村的笑话了？这个工钱不同以往吗？你们现在都等着拿这个钱去买化肥。你说这要命的钱，我要是开不出来，那我在双水村活十八人啊？那你们不是信任我才到这个砖厂来干活的吗？
1: 少安，你现在不是有困难吗？我们的钱不要了。
0: 就像你到黄原打一个月的短工，那个化肥钱早就赚下来了。今天你们不要这个工钱，就是打我孙少安的脸。我办这个砖厂是为了信义。那孙少安，求求父老乡亲啊，求求大家让我心里面过得去。一定要把这个工钱收下。
2: 你们要是不要这个工钱，我现在给你们跪下磕头。
3: 这是干事，
4: 这是干事。
5: 别这样。你说我呀，不但不能让自己的婆姨过上好光景，还要让你回老家为我借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日子才能过去。
6: 你帮村里的人，那可不就是眼光长吗？那现在干大事，谁不需要人呢？你把工钱付下了，就是拉住了帮咱的人呢。你想，咱这个砖窑还得重开，还不是得需要他们帮忙？你钱一给，人心一定下来，那谁还要走啊？谁都不能走啊！
5: 亮哥要刮目相看你了啊！
7: 你说我问俊借多少？
8: 那管借多少，还不是得听人家的？你赶紧去呀！你在这儿喝几个
9: 水？爸，那哪是了？那哪是了？
0: 上啊！奶奶！
10: 奶奶，你们说走就走了，奶奶。

0: 快开呀！
1: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嘛？啊？
0: 奶奶，你又活了？
1: 我什么时候死的嘛？
0: 都怪这个虎子，我吹的回去。他说奶奶死了，给吓得我呀！哎呀，
1: 你还不知道消息吧？
0: 什么消息啊？
1: 不是我死，是金家老太太死了。哦，自从这个金俊文出事，他就病倒了，一直熬到昨天晚上。哎，他这一走啊，扳指算算，我们这一茬人中啊，就剩下我了。

0: 就我见顺便啊，
1: 谢谢谢谢。
2: 你怎么会想到走这一步呢？
3: 听说买季节还工钱的事，我也听你说了一回。剩下的钱你现在是不是还想个办法？
0: 不瞒你说，个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说这个事。没有想到碰到老太太谢事啊。
3: 哎呀，我说我的话还是算数的。
0: 哎呀，你不要说这个事了，我现在哪能要你的钱，那我还是个人。这牌上弄这么大肯定是花了不少钱吧。
3: 办这丧事啊，的的确确把钱花的差不多了。哎呀，
0: 这事我想过了，要想翻身靠问别人借钱肯定是不行，头上自己的虱子还要自己捉。
4: 求您办个事。
5: 办什么事了？
4: 少安现在的处境你是知道的，都快走上绝路了。你是村里的一把手，可不能看着不管呀。叔，我想让你呀给少安跑堂贷款，你是村支书，说话比他管用。
6: 少安娃，你现在也学会让婆姨拿着东西来办事。
4: 叔，不管他啊，我。嘿嘿嘿，
6: 我就知道你在治他了。
0: 秋莲，油缸放好，回。
4: 过来啊！哎，
5: 少安，你来迟了。这省山的山区建设委员会发放了一批无息有偿贷款，可都被人贷光了。你现在只能通过农业银行贷机械设备款，月息是9厘6。
0: 那我就贷这个吧，反正我这个转让司一定要办下去啊，那就买机器。哎，
5: 那你得知道，这么大笔款，乡信用社无权批准，你得上报信农行。
4: 在你这不行。
5: 我这不行。
4: 这那可咋办呢？
7: 哎呀，我就……
8: 哎，你不要胡说嘛。你看这个点火仪式上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啊，我说少安是我们双水村的人才，那是真心话。哎，现在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作为长辈，也作为村里的支书，我心里头很难受。哎，点火仪式上你跟周县长都去了，说明你们支持他。
5: 对，
8: 咱现在弄烂包了，你们都不管啊？哎，
5: 不是不管，我们权力有限。
8: 你看是不是这？叫我兄弟来给你们打个招呼。
9: 对，让你们家福局给他们打个招呼，我就不相信这个款贷不下来。哎呀，
5: 副堂叔、聚山叔，你们不急啊，我给周县长挂个电话。

0: 这一机器皮卡了，要皮到18死号。我又要买机器，还要找师傅，还要联系这个供销链，不断，那不成了。谢谢老同学啊，我自己再想办法，那不成。
1: 哎，哎，壮哥，
2: 想想办法。
3: 小霞，哎，是啊，小霞，你昨天去哪儿了？你没在学校，通知你可能不知道。
4: 怎么了？
3: 咱们去省城的日子啊，定下来了，就在这个月底。嗯，怎么了？
4: 啊，这么快啊？
3: 对，就在这个月底，你就要成为咱们省城的记者了。老师，恭贺你。
4: 谢谢老师，就要去省城报道了。我来向你告别，你不在，你还在你的世界里，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你的世界里再出现。

0: 这天要下起雨来了，他也没有带把伞，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儿了？怎么弄成这样？
1: 啊，我那个出去转转，快要走了，我这还有点舍不得。
0: 孙少平刚刚来找过你了。
1: 啊，他找到我了。
0: 哎，这个孙少平也真奇怪，明明有伞不打，把伞放在这儿，自己往雨里跑。你怎么了？
1: 他明明带着伞，却又不打伞，装作避雨。

0: 我们又要错过这场大雨。不，我们什么都不会错过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古塔山？我就是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打伞？
0: 因为这样就可以跟你一块儿避雨。 因为我喜欢你，
1: 你再说一遍，
0: 天晓霞，我爱你。

0: 想说呢。
1: 我不够有勇气，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你让我看见了你的心意，你给了我最大的勇气。
2: 少平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白白地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真没勇气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现实啊。专场死气沉沉，日子死气沉沉，村里干过活的人工钱还没给人家开完，而10000元贷款利息已经滚了好几百元。他不禁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水。

0: 咋的地？哎，吃十八东西没有吃对啊？啊？能行不？这不算是东西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啊？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来肾了。
0: 不得吧？上，怀孕了。
2: 我们都有过孩子了，而且都上过环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避孕环有一定几率脱落破损，和你们性生活过于频繁有关系。有啥不好意思？早就有孩子的人了，商量个日子带着结婚证件来打胎。国家规定每家只许生一个孩子，多生了不给上户口，到时候上学都难。
1: 咱们回去商量一下啊，哦。

0: 现在这个国家过成这个样子，我这次不想连累你，好吧？你回陕西吧，把娃生下来再回来。哦，既然怀上了，就把娃生下来。
1: 专的事情咋办？
0: 可想办法。
2: 哥，再打一张。
3: 少安，你去找润叶吧，找他帮忙。过去你比不上李向前家，可是李向前他现在出了车祸，腿也残了。要是你当时能跟他坚持一会儿，说不定你俩就好了。要是你真和他好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我这啥也帮不了你，要配不上你。
2: 哎呀，
4: 不敢胡说八道啊！
2: 往这边贴。
4: 胡永和，
5: 你们这里的大老板宋兆安在不在？我找他有事了。呀，
4: 秀莲，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胡永和，爱开玩笑，咱这个的店还找孙少凡呢。

0: 咋弄这就是？我这个砖窑出问题了，烧出来的砖用不了，没有办法。
1: 我已经知道了。你也知道？知道。你叔叔安能拼了命，就为了跟我还上答应好的砖，宁可高价买砖，也不让我做难。还不告诉我？ 我和你们从田海明熟悉，他来告诉我，我才知道你的难处。
0: 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在我们县贷款的确不容易，所以我就想到他了。
1: 顺哥，你是个讲信义的人，我给你做保，找我一个朋友贷款，还有这自转机，我替你买哈，算是我入股你的砖厂，以后咱们。 自产自销，联合起来大干。
0: 真的呀？真的。
1: 我在原北县认识个朋友，先前在那有点小生意，想让他在当地跟我贷4000块钱，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面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我又不愿意倒腾这点生意，主要是利太小，不划算。你拿着这个到原北县找我那个朋友。
2: 名字和地址都写在后头呢。哎呀，这个已经没用了。哎呀，永和呀，哥是这是太感谢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永和啊！
3: 感谢太感谢，太感谢太感谢。
4: 哎呀，你看哥，这个戴眼，
1: 冲我的。哎呀，哈哈哈！
2: 太明，真是谢谢你啊。
4: 老四，你的事办好了，我都放行。
2: 谢谢海明。

0: 哎呀，我你看真是，哎呀，你听我的，师傅回来了，是你给寻回来的。我听人家说师傅在拐马村，我就把他带回来了。师傅，我刚才真是太着急了，头脑发热，打了你。 是我不对个，不应该打扰。你看，当时我去河南学你的时候，人家都夸你技术好，都呛着要你啊。现在已经弄成这了，你要是不怨我，还留在我这干，你看能行？<笑>既然能跟着秀莲回来，就是不怨你啊。秀莲还能这么相信我。 再叫我这罪人请回来，你放心，我都是豁出命来，我都还了这份情谊了。能行，能行，啊，师傅。哎呀，你这个破音可真了不起！
1: 了不起的是他，娶了你。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0: 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1: 嗨
2: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德方控股能力实践20岁就可以备货的，
3: 这我能不能拿得出来？这瓶一次冒出来。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纸巾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都在探索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路径。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同行因此称它为新疆马云。
1: 哪有新疆马云，比不了啊，这笑话嘛。就是
9: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0: 好球！18岁留学俄罗斯，毕业后做过传媒，开过网店，创办过英语培训学校。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精神，都催生了他在跨境电商行业的爆发。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0: 俄罗斯他们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1: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2: 这些全部是罗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每天保持

0: 思考，三思而后行吗？
1: 马一日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难题是，作为服务商，如何帮助传统企业孵化转型？
0: 以前他们的出口额占整个其他销售的90%以上，
2: 最高的时候一年
3: 有那个12%。
4: 啊，这个是最早的，就是从三星那抓上来，然后我们
1: 今天，马一日带着迪拜客户到天山纺织参观调研，他们想要将新疆产品引入迪拜市场。
0: 这个就跟那流水一样啊，它的这种细部在全中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成立的天山纺织，曾长期占据新疆纺织行业出口首位，成功打通欧美高端市场。
0: 这个就是做出来一个成品的衣服。
1: 但时移世易，如今要向跨境电商转型的他们，困难重重。
5: 这个业务板块呢，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整个这个业务的流通渠道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投入。
0: 这是一个俄罗斯 WB， 俄罗斯属于第一大平台，然后类似我们中国的淘宝
6: 这种传统型的外贸型的企业，不管是管理流程、审批流程，还是什么财务流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需要打破以前传统的思维，真正的放手拥抱这个新的行业。
0: 如果在 TikTok 上面去做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100多万粉丝，我的账号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嘛。
1: 针对天山纺织的实际情况，马一日设立了专门的培训课程，并依据海外消费者喜好，指导拍摄产品展示视频。
7: 来 pose。
5: 我们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一家企业要先去尝试这个新的一个路径，新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新疆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十九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0,000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梁浩是土生土长的霍尔果斯人。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4: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5: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上了，阿克对比，那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0: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1: 路上没啥事吧？
2: 没啥事，没啥事。
1: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2: 到。
0: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1: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0: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公路口岸。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1: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2: 充电桩是后来配。
1: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3: 这是1997年造的，这上只是人家带的，人家之前造出来就是外国人来旅游的，给我们造的这个。这是在咱们老伙们这个界碑上造的，这个是沥青的，是韩方，咱们这边是水泥的，这是1997年造的。
0: 1992年。梁浩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定居霍尔果斯。
3: 我们一直做托运部嘛，让厂家来的货我们给人家发走。
0: 老梁享受了外贸的甜，也饱尝了外贸的苦。不曾想，儿子兜兜转转，还是选了和自己同样的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宝地，值得我在这里为之奋斗。
0: 但干起来，梁浩才知道，看生意是一回事，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从业务员到公司副总，梁浩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
1: 自己就去跑跑业务呀，再去钻研一些别的情况。平常接触的各个省份的人也有，这周围这几个国家的人员也有，所以我觉得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想着去怎么去服务，怎么去创新，怎么去跟更多的客户去建立关系。
4: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1: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4: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版，是吧？塔什干。
5: 你们先，干一杯，干好。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新能源车的出口主要有2种方式，路途远的依靠这样的笼车运输，距离近的则由中国司机直接将车开到国外。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摆渡人。
1: 群里面你看看消息。哎，
3: 好的好的。
1: 好，等会到时候让他们联系我。
3: 好，
1: 后面那10几台车等会他们一块再出。
3: 这边还有10几辆车着急出关，每个车友闲着报下数，扣个一。
1: 你吃的啊，喝的都带好了吧？
3: 带好了，带好了。再见。
0: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2国免签政策落地后，只要护照与驾照在手，人人都能当摆渡人。
3: 你好，不插队，老哥。
6: 现在这车排的都6齐的，
3: 他这是间隔，估计必须得换他这个间隔。
0: 50岁的潘广德，江湖人称德哥，
7: 他知道能让吗？

0: 在哪个位置上？不压着他。
1: 他号称集结了霍尔果斯的所有百度精英。
0: 我这个群全是四梁八柱，老德车友会是我自己组建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志同道合，百度人士，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强大自己，这也是我一个座右铭吧。
1: 去年，德哥从黑龙江来到霍尔果斯，爱人开店，他跑车。
2: 哎呀，德哥上电视了！
0: 你车大号没？大号没车？这都是我们平时在这里吃吃喝喝买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非常全。给我拿个营养快线，拿个大碗汤，简单的买点垫吧垫吧就够了。
1: 摆渡人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口岸24小时通关，只要到号即刻出发。高涨的工作热情源于高收入，德哥跑一趟车便能有500元的收入。
3: 之前是我是干餐饮的，最多跑20趟吧，能挣7到8千吧，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
4: 我开了3个月了，以前我们是放牧的，我是那里客的，我从那里客过来就是专门过来。
5: Thank you。
0: 你好，
2: 别进。
0: 谢谢。现在这种生活，这说心里话，就是天天开新车，一天出趟国，辛苦并快乐着。
1: 明天早晨，德哥在哈萨克斯坦交车后，便会乘坐中哈大巴回国，仅需70元。出国上下班已成为两国人的生活日常。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6: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Go more down, stretch your.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1: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Big is that?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2: 我终于到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Woo! Jump and round.
3: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ay,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1: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1, 2, 3, 1, 2, 3, 1, 2, 3。
1: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

0: 果然他一样 She's so happy to see you
1: 到了地方先吃饭，这是新疆人的规矩，而家是款待老友最好的地方。
2: 老爱经常给我老婆

0: 1996年的荷兰，在全球已有8家子公司，其中7家都在欧洲，仅有1家在亚洲的中国。作为家族企业的第四代传承者，中国分公司由杨一手创建，并承载着自己从18岁时便有的梦想，用卡车连通中欧道路。
1: Asia is very far, but nobody make the connection by land. But I had an idea, but it take a long time. But I still had an idea. That is my Chinese business card, the NDC mine card. They make transport by road on the Silk Road to Europe. That is quite special. That they can remember what our dream is and what our.
0: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迪丽夏提正是因为这张名片才与杨结缘。
2: 当时我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写着经丝绸之路到欧洲，我就是揣着一份好奇，老爱的一份真诚，然后就相信了他。
0: 事实上，今年才是这家中国分公司成立16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扩张。
3: 我们现在是去天津港，因为我们买了一架飞机，昨天靠港了，今天要去验收。
4: Airplane.
3: Yes.

0: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Yes.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五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一架全货机。中欧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七八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器。
1: 轮胎31570R22.5，蓄电瓶置换化装置。
2: 哦，它有个缝儿。
1: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
3: 再过一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五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
0: Interesting. Yes.
2: Nice.
4: 一路上穿越这么多国家，这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
3: 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丽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5: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And then we move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3: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事。
4: 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5: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3: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丽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目标。
4: 当时是在北京跑了一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
3: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铁运之后的第四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丽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一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企业。

0: 2018年，中国第一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1: 我们第一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起运，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的波兰，然后海关第一次见到从中国到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你们 ，Congratulations。
2: The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0: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
3: Hello, Yang Nao, was nice to meet you.
4: 我们第一批，走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
0: 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2: Three,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4: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5: 我们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们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呢，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为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4: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买第一批的化工品车辆。
2: Hello, good morning. Yang Nao boss,
6: good morning.
2: 一样的，
4: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7: 嗯 ，OK，
8: 这个非常重要，
7: 这个
8: 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已经在考虑了。
0: 为了能够夺得化工品运输市场的头筹，迪利夏提希望找到再度压缩通关时间的办法，以及可行的政策红利。
9: 你带我去天安寺。
0: 这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需要，世界看到了新疆的能量。国际道路运输组织决定与新疆合作，建立第一个 TIR 集结中心。
4: TIR 集结中心，它是一个亚欧陆路通道的一个枢纽，它不光辐射新疆各个口岸，它要辐射中亚五国，要辐射中东，要辐射这个欧洲，甚至辐射到非洲，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2: Hello, hey, Jackie, hi,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0: 为了后续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率先进驻 TIR 集结中心设立仓库。杨的儿子西布兰德也来到了公司。
10: Hello,
11: hi.
12: 你好，
13: 你好，
0: 这几天，他将对新车司机进行面试与考核。
11: For how long has Jesse been a truck driver? How many years?
12: How long was the las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border to Moscow?
13: 已经20多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14: 最长的那次跨境要了几个星期。
12: Just recently, okay.
11: I was very proud of my father because for many years he kept fighting to realize this and kept us motivated. He kept us believing.
12: Okay, yeah. Okay, understand.
0: 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已经68岁的杨决定退居二线。让儿子去考虑未来吧。他期待两个年轻人的合作会有新的火花迸发。
1: 那 for you, three.
11: Yes, it's okay, it's him. Sorry. 你 s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odal transport center. For us, as a logistic service provider, it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it gives us new opportunities. So we can, for example, make combinations not only of trucking, but also bring cargo from Vietnam or from South Asia, from South China by truck to Urumqi, and arrange the further transport.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界与科学二界。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2: Morning.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这是1200多年前的一份长刑坊马料文书。长刑坊也称马坊，唐代与馆驿并存的交通机构，因由起点至终点，中途不换乘，而称长刑。路漫漫。

0: 一场。这笔账说的是岑判官等人的七匹马在驿站用了若干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驿卒陈经。这份原本极普通的官方文书因一个名字而变得弥足珍贵。他是谁？是否是他？而文书的流传方式分明显现着世间亿万条不可预见的脉络。这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自汉至唐，吐鲁番扼守西域门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书极多，素无交集的人士由此奇妙的汇聚，错综复杂的世事或遁入迷雾，或水落石出。文书中的岑判官早已湮灭，官职亦随风去，却在中国千余年间的诗域中留下赫赫声名。他叫岑参。
1: 月今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西来遇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0: 公元754年，一代名将封长清全北亭都护，依稀节度使，驻节西州。这位爱才清训的边疆大吏举荐岑参任北亭节度判官，伯乐在彼，起居长途，
1: 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0: 长行坊中那份马料文书正记载了二赴西域的岑参。
1: 何姓？
0: 将帅同乐，快马轻裘，大好河山，报国戍边。自初唐起，中国诗人建功边关的梦想在岑参脚下的西域大漠成为现实。
1: 衣着短厚衣，
0: 壮志开阔如草原的边疆生活让岑参倍加推崇。
1: 应州民轮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0: 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群山之间，一座高峰巍巍崛起，这是中国边塞诗的顶级之作，也是盛唐的最后荣光。755年，安禄山起兵犯阳，虎狼之师直取长安，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公元769年，罢官归家的

0: 岑参，客死成都旅社，其一生二赴西域，虽未横刀立马，却用儒学诗篇为中国文学拓展出一片大大的疆土。那句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诗，映现的是他的一生。
1: 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为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陪岑将郡兵三千人，诸虎燕王等斩国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卷四郡之汉，边境爱安。镇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
1: 石碑刻文，意在垂之久远。这座1800余年前的汉敦煌太守陪岑纪功碑，碑高1.42米，宽5.94米。碑上镌刻汉隶6行，每行10字。整碑已碎为数块，但字体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刻入中华文明血脉里的字，汉。方正硬朗，用笔以方折笔法为主，杂糅转笔之婉曲，无汉隶之明显波条，毫无圆滑做作之气，书法里谓之生。这是一个2000年来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方位，西，结体外扩，简练干净，无故意盘曲缠绕，附庸造势的笔画杂策其间，书法里谓之简。这些神秘字体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迹转成处多为圆转，笔画多纤细遒劲，横画排叠匀称，竖画对称布置，字势多外拓，为瘦劲之笔增加几分雄浑之势。字势整体为纵向趋势，虽不见明显界格，但字迹多撑满一个字位，使行列排布整齐。其中部分字的笔画悬殊很大，粗细变化明显，但仍然以篆书之法排布，形成块面间的大书大密、大开大合之格局。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文化象征之一，正是书法。历经数轮演变，篆隶等笔体前后相承，又各自演化出变体无数，汇成泱泱华夏亿万个文字，在遍及九州的纸张中熠熠生辉，如璀璨

然而，书法并不是这些字的全部价值。如同无数文字承载的一样，它们背后是人。那是汉字的锋芒，那是大汉的雄壮。它是一座时间之桥，对岸是极盛的汉，桥头是你我。乐石纪功向来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播的重要方式，在近1600年的时间里，裴岑和他领导的这场战斗不见于任何史册，见证者只有头顶的繁星、沉默的沙场，还有中华大大的疆域。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岳钟琪驻军蒲类海，这座立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石人子台村的石碑才被官方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这段空白终得以填补。而今我们知道，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玄幻的传说，1800多年前的金秋，高天之下，西域咽喉，面对入侵者的铁蹄阵阵，有3000位将士横刀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看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哈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东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楚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达坂，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14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达坂。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达坂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达坂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八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八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下

天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百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济公碑，也发现过唐胶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济公碑。

历史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穹庐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

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大海道的

正午，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堂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这里被称为丁古寺。一些学者认为，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境界肤彩简单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峪沟不到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宋代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火焰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之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

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季。

酷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姗姗，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姗姗见证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距离姗姗大约100公里就是著名的矮丁湖。

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因为低，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同样，因为低，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形成小溪。爱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

要想坎井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早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景宁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5。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和高昌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20多种语言，看到10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3到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数十幅绢制随葬品。唐代，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以俑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州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

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打油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大部分由汉字写成。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咏，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10部宫廷乐中，5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

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

0: 葡萄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1: 又说。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在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土哈盆地中，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

在这里，它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沧海桑田，时间借助变化显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

哈密三道岭，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数百万年前，这里被大片的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义无反顾地前行。

时间，历史的坐标，阳光，能量的来源。一万年前，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一眼万年。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走。

0: 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吗？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快点啊。
9: 喂，龙叔，你搞的呀？
10: 妈妈，
1: 你爸来啦！

0: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2: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3: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0: 你说，我来写。
3: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2: 同志，帮我也少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0: 卡秋莎，哈哈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啊！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0: 我们要完成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端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0: 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人。
1: 告诉这位，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安全距离缩到80步，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3: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4: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5: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4: 段副连长，
1: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3: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1: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3: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药，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6: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3: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6: 是。
7: 是。
8: 报告，
6: 是马副司令。
3: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9: 15

0: 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 两条路，
0: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0: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2: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0: 只是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2: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0: 好，我等你电话。
3: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号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卡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2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
0: 这是因为断险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
2: 指挥失误吗？
3: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我找不着。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0: 散会，
3: 找不到的地方，我们
0: 散会。
3: 对，散会。那是我。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
2: 他们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
3: 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0: 万险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后退，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万险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风险。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若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也应该告诉武连，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1号钢刀，是我的错。

0: 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我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呢？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2: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3: 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过来，我怎么跟他说呀？
2: 你会说。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走用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我啊都

0: 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

0: 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

0: 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八连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1: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2: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怪快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
4: 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5: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0: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5: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4: 我明白了。
6: 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7: 南朝鲜军驻守，
6: 有可能。
7: 王金山，
8: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7: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男二师。
6: 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南朝鲜部队。
7: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8: 特别是13、4团8连，
7: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8: 张豹，我看了八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7: 王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真的。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
1: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啊，好。
2: 指导员，
0: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1: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1: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1: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啊，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啊，
1: 是，
0: 回去。

0: 局厅见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厅见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0: 在2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1: 修路？修什么路？阵地上的路。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0: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我们还在坚持中。没吃的吗？
2: 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谢谢。
0: 还有什么？
2: 没有了。

0: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九号阵地遇袭。
2: 明白，这就出发。明白。
1: 是。
3: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4: 一号坑道收到。
5: 七号坑道遇袭。
6: 零号也是。
7: 我是段前锋。
8: 我是方百胜。
9: 现在各指挥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他俩拿着长枪军，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10: 盯上什么呀？暂时还没有。
11: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的动向。
12: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3: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4: 不太对劲儿啊。

0: 집시켜.
1: 그럴 필요 없어. 여기 경치가 더 좋아.
2: 내가 大家都听到坑道上面有很明显的敲击声，还有沙土掉下来，这太奇怪了。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冯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 炸塔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2: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等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
1: 哎，人宝，人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不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 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

0: 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2: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2: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3: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淹起来。
2: 哎，这个好，这个好，
4: 淹起来，
2: 淹了吧？淹你个头啊！小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啊？
5: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5: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5: 为什么？
1: 没人。哦，
2: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5: 那你呢？
0: 说不想是假的。
5: 你是湖县哪里人？
0: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5: 你们那有什么？
0: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2: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0: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三合土做的。
2: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0: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我们家的墙，
4: 没特，
5: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5: 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5: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2: 还是没听过。
5: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5: 啊，有海鲜。
2: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5: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2: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5: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4: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5: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0: 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
1: 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军长。
1: 阿尔军长，好好养伤吧。好好好，军长，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2: 叔叔，叔叔，这
3: 飞，
1: 你要什么？
3: 渴啊！
1: 好，早点睡。马上蛇就来了啊！
3: 嗯，好。
1: 苹果，嚼嚼，嚼嚼嚼嚼，
3: 真甜。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3: 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3: 是，1945年参的军。
1: 哦，
3: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

0: 敌人跑楼，他的是在太行山都传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掺进去，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0: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故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得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海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个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
0: 公主，你
1: 醒醒，
0: 你手杖，你是手杖？哎，
1: 不是，不是，
0: 手杖我给经理。哎，
1: 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血库快筛，血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 型的，谁是O 型血？
1: 我说的很吧。好好养伤啊！
2: 谁是O 型血？
3: 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0: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
3: 是咱们军长。
0: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一定坚守坑道。
1: 他呢？
0: 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1: 军魂，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有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结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说就是这个价，不选新仓，不选四批，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致司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5: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4: 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6: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啊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不走！我说我有钱有点高铁，三号跟踪犯高，前来请教，决心说我们绝不下高铁。
1: 报告，我说我有钱有点高铁，
2: 我说有，这是我的请来书。
1: 我们绝不下高铁。
3: 报告，我叫齐天九高地，一号坑的八连，派我送来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是与阵地共存亡。
4: 报告，刚刚八连信号，警卫塔可以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0: 他，哎
1: 呦，小心点，小心点，
0: 哎，给我，给我，
1: 你小心点，

0: 哎，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笑>哦，自己写的？自己抄写的。
1: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笑>
0: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下次是？
0: 就是下次，
1: 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0: 都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

0: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是不是？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啊。

我们的队伍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敌人追上，被

不要管我！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了？
1: 好痛。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0: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小姐，我
1: 你看
0: 啊，
1: 烟，烟，
0: 烟，烟，我给你点上，瞅上不疼了啊。

0: 老张，看看战报。
1: 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攻势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你们俩，快点的。

0: 快！大爬虫，大爬虫！
1: 慢着，导演。
2: 什么哪里？
3: 怎么回事？
2: 枪伤！
3: 在哪里了？
2: 快点！枪伤
3: 哪里了？你去拿药。
0: 没事。
2: 快！
1: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
2: 沙布，
3: 快拿药！
2: 交给咱
3: 沙布。沙布，再等一下，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指导员。
2: 按住他！
3: 啊！走，走。

这这这，朱少爷。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摁住他。
3: 好，
2: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4: 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了。

0: 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0000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0000人。
1: 你挺得住吗？
2: 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1: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实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

0: 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进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仅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

0: 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

0: 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

0: 我不是捣蛋鬼。气球真好玩。
1: 什么？他们在玩气球，居然只有我没有。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小草莓，你抢我的气球，你快还给我！乐比、悠悠，小草莓抢我的气球！小草莓抢我的气球！
0: 小草莓在哪？
2: 我看到他往那边跑了。
0: 我们找他去。悠悠，谁拿了我的气球啊？是小草莓，快追！
3: 姐姐，姐姐，你的气球能借我玩玩吗？
2: 大草莓，别给他！
4: 好呀。
0: 姐姐。

0: 好痛啊！好漂亮的小机车啊！是谁落在这里的？嘿嘿，我不管，我剪刀就是我的啦！
1: 那台小汽车怎么这么像我的呢？我的小汽车呢？我的小汽车呢？我的小汽车怎么不见了？小草莓，
0: 红绿灯，你要和我一起玩小汽车吗？来呀！
1: 不用了，这个，小草莓，你的小汽车是哪里来的？
0: 是捡来的。
1: 那是我的小汽车，快还给我！还我！快还我！快把我的小汽车还给我！还我！
0: 我剪刀就是我的！
1: 我的！小汽车是我的！为什么我的积木这么少？
0: 有了。

0: 啊，悠悠，你答的真棒！嗯，真好看。哇！
1: 哦！哦，小草莓在干嘛呢？
2: 悠悠，外面有人找你。
0: 悠悠。

0: 咦，我的积木怎么少了一块？好啊，小草莓，你拿了我的积木。
1: 没有，我没拿。
0: 那块积木明明就是你从我这里拿走的。

0: 谢谢悠悠。
1: 耶耶耶！嘟
0: 嘟嘟！同学们，来领玩具啦！
2: 哦，
3: 太好了！
1: 耶耶！
0: 我要表扬悠悠，帮我搬箱子。老师奖励你一根棒棒糖。
4: 我也想被老师表扬。
5: 想要被老师表扬，可不能做个捣蛋鬼了。
4: 那我再也不做捣蛋鬼了。
6: 姐姐，
5: 小草莓你好呀。
7: 怎么才能被老师表扬呢？
6: 有了，姐姐，我来帮你浇花。
5: 哦，我没听错吧？
6: 当然是真的。我来帮你吧。
5: 哇，小草莓真乖。
6: 浇完了。
4: 红绿灯，你在干嘛呢？
8: 我在捞树叶啊。
4: 你这根杆子太长了。用手捞会更快。
8: 可是我的手不能下水，不然会生锈的。
4: 要不我帮你捞吧。
8: 真的吗？
4: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8: 太好了，小草莓，你真好。
4: 我非常乐意助人为乐。你就不用太感谢我了。
8: 那我就交给你喽。
4: 没问题。
8: 那我先回教室了。小草莓再见。
6: 再见。
4: 帮助人的感觉真好。

0: 嗨，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
1: 老师说，等一下要在这里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把凳子全部摆整齐。
0: 讲故事？
2: 那我也来帮忙吧。
1: 好啊，太好了。那你去把那边的凳子摆整齐吧。
0: 好的，包在我身上。
1: 完成啦！
3: 乐比悠悠，我们来了。
1: 老师，我们摆好了。小草莓也帮助了我们。
2: 老师。
0: 老师，我也完成了。
4: 哦，小草莓今天表现真不错，听说你还帮了大草莓和红绿灯。小草莓真棒，我们来为小草莓鼓掌。

0: 别跑！不和你玩了，哼！嘤嘤嘤嘤，这朵花的颜色可真漂亮。哼，粉粉嫩嫩的，真好看。我要是一身粉色，该多好呀！
1: 嘤嘤嘤嘤，
0: 啊！我去找妈妈帮我做一件。咦，妈妈呢？
2: 乐比，你找什么呢？
1: 救命啊！
2: 是妈妈，
0: 是妈妈，吓死我了！妈妈，我想要一件粉色的裙子，你给我做一件吧。
2: 我们乐比长大了，知道打扮自己了。不过妈妈现在没时间。

0: 间一会儿要参加聚会，所以刚刚吓到你的是妈妈化妆用的面膜。看妈妈皮肤是不是很好？
1: 滑滑的，像鸡蛋。妈妈，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些是能变好看的化妆品。
1: 妈妈，你太美了！
0: 妈妈都不好意思了。乐比，妈妈要去参加聚会，你和悠悠在家要乖哦。
1: 没问题，你放心去聚会吧。
0: 那妈妈出门了，拜拜。
1: 妈妈再见。悠悠，我们出去玩吧。好美的彩虹啊，我要是彩色的该多好呀。去啦！哼，肯定是你吓跑的。小蝴蝶，看来他很喜欢我。

我要是也能像蝴蝶一样漂亮就好了。

真是的，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看呢？没有粉红色的小花那么艳丽，更比不上小蝴蝶和彩虹，太不公平了。对了，我可以学妈妈化妆变好看。

可是这些东西要怎么使用呢？我记得妈妈先用了这个，然后我想起来怎么用了，嘿嘿，我马上就可以和妈妈一样漂亮了。

0: 搞定，完美。化妆也没那么难吧，我真是个小天才。是我最想要的粉色裙子啊。哦，
1: 乐比，你在家吗？
0: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啊？
2: 乐比，你怎么了？

0: 难道不好看吗？
1: 狐狸都快跑！
0: 你们，妈妈，对不起，我偷偷用了你的化妆品。妈妈，我是不是很丑？
2: 傻孩子，乐比是妈妈眼中最漂亮的小孩。
0: 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例如，乐比的眼睛就非常好看，又大又水灵。
0: 可是妈妈，我觉得花朵、蝴蝶、彩虹，它们都比我好看。它们有艳丽的颜色，优美的身姿。
2: 妈妈很开心，乐比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可是乐比也要学会发现自身的美丽呀。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美，不用刻意去做比较。
0: 我明白了，妈妈，每个人的美丽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吗？
2: 没错。妈妈带你把脸洗干净吧。走吧。你看，你原本的样子是不是很漂亮，很可爱呢？
3: 小火车，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乐比好像很用心在装扮，他看到我们的反应应该很难过吧？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可是真的很吓人。
3: 我们该去跟他道歉。
1: 乐比，
0: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你们有什么事吗？
3: 乐比，我们是来跟你道歉的。
0: 是刚才的事吧？
3: 乐比，对
1: 不起，
3: 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扮成妖怪了。
0: 什么？我才没有在扮演妖怪呢。
3: 那你怎么把脸画得那么惨白，嘴巴还那么红，穿着一条像幽灵一样的裙子？你说这不是在扮演妖怪，难道在扮演公主吗？
0: 算了，还是不跟他们解释了，真是糗大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迪起学习，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
0: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1: 旗帜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0: 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记录多彩新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